0: 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嗨嗨
2: 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我不明白你们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 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0: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
0: 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3: 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谁？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董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啊，真黑呀、啊。
3: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2: 来了来了，
3: 还练不练了？
2: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2: 啊。哎呦，能唱，
3: 我能唱。
2: 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2: 嘿，
3: 你猜咋的
2: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2: 嗯、
3: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2: 都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紫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

0: 我现在问问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8: 哎
9: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10: 退后！
9: 要点炸药了！
11: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2: 哎呀，是老张啊！
13: 啊，
12: 是张局长啊！
13: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12: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4: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2: 哎呦，
9: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你先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不过，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 这脑壳就疼，疼的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全白了，也太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我走了。

0: 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2: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锯
6: 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2: 老张，
9: 张区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6: 你回去吧，
10: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去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1: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酒。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不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不出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喂，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临皋，

0: 是二等功。四八年十一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啊，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啊！
1: 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七幺八团二一六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六十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2: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六十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2: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嗯，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嗯，
2: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2: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七十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4: 嗯
0: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4: 哎呦，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

0: 受不起，受不起。
1: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2: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3: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2: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4: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2: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小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2: 家来了，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同志们，听，话匣子，北京天安门，今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7: 对，
8: 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满，起来，我背你啊！
0: 小满，小满。

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做碉堡都炸了，
5: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来路。我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祖国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这个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干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哎呀。哎。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假的，
3: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

0: 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端端啊，
1: 敲锣呀，
0: 敲什么锣呀？
1: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0: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1: 拿去，
0: 哎呀，拿走吧，
1: 给。
0: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1: 想用伪钞骗人？
0: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我跟你解释。
1: 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
1: 吗？我们的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到广
0: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哎、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1: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1: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0: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呦，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可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
1: 快跑，快
0: 跑，快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快，哎呀，快跑，快跑，快，不行，
1: 又怎么了？
0: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还人呢、啊！你说怎么办？我说要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
0: 快！哎呀，
1: 不，又怎么了、
0: 哎？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啊！啊，团伙呀、啊！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1: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
0: 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

0: 磨练练，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1: 是。
0: 小果
2: 到，
0: 小碗
3: 到，
0: 小瓢
4: 到，
0: 小勺
5: 到。
0: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6: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0: 我搞，
7: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0: 我炒，
8: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0: 我搅，
7: 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0: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9: 着。太过玩笑了。
6: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0: 干什么？
6: 请坐。
0: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9: 扇风，
0: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9: 班长啊？
6: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0: 对，我给他没收了
6: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7: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0: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9: 拜个年。
0: 好，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打。
6: 三三二二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0: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嘞！我娘嘞！我娘嘞！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9: 什么内容？
0: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9: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9: 锵锵锵锵锵啊！30秒，
0: 30秒，太少了吗？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0: 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7: 是。
6: 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7: 哎，
10: 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6: 就是 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7: 到，
0: 咱班级队长，你先来。
7: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8: 等等等等等，
0: 你来。
10: 是。
0: 准备计时。哎，班长
10: 啊，
0: 我想喝口水。
10: 啊，喝，
0: 喝。
10: 哎，我还想喝口水。
0: 哎，这毛病！
10: 喂，喂，说话呀！忘拨号了！
7: 哎呀，你忘拨号了！哎呀！
10: 喂，谁呀？是爷爷吗？
0: 真是爷爷呀，
10: 爷爷呀，爷爷爷爷爷爷，
6: 说话讲话呀，
7: 他说不出来了，你看看。
0: 哎呀，你别哭啊，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10: 我是
0: 孙子。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 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1: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6: 你打了，你打了。
2: 哎，你不打我打。
6: 喂，
1: 老豆
2: 啊，老豆是什么呀？
6: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嘞好啊，我心里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哦，磕也看不见啊。哎，家里怎么样啊？啊？好，
1: 对，
6: 行，哎呀，
7: 哎呀，时间到，
6: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2: 你们怎么不笑啊？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6: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哇塞！
7: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7: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
0: 别难过啊！
7: 我难什么过？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我小
7: 子。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0: 班长，哎，小马还没打呢，小马来，来来。啊，
2: 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2: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2: 班长，我就不打。
6: 哎呀。
0: 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2: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心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2: 十、九、
3: 八、
2: 七、
3: 六、
2: 五、
3: 四。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叫妈妈，
0: 妈妈。
4: 哎。

0: 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得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

0: 教的？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教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关注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天！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啊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波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0: 到。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
1: 啊？
0: 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克星下凡城。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尚基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6: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8: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
2: 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嘿呀，老罗。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
3: 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

0: 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啊！
1: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2: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1: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3: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1: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4: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7: 没活干，干救火嘛。
8: 是啊，干救火嘛。
9: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3: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10: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
1: 写信，
11: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

0: 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哎呀，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张兴旺，好，
1: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我就是张大嘴啊，你听我说，这单生意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的公司。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世飞喝了几口水之后是摇头晃脑，把前后的原因讲述一遍。等他说完了，张作霖急得咚咚咚拿脑袋撞墙，心里说话：张锡銮呐，张总督，你太坑人了，就因为你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怎么办？那位说：“你明白怎么回事了，我们还不明白呢。”哎，你听我慢慢说呀。究竟张锡銮，还有奉天各界的名人27位，怎么落到蒙匪手里，叫人家绑票了？不是，这个张锡銮，咱也不止一次交代过。这次做奉天总督是袁世凯亲自委派的，而且老袁别有用心，让张锡銮到奉天坐镇，你给我看家，把住这个张作霖这红胡子出身的师长，我对他太不放心了。这么的，张锡銮才到了奉天上任。但张锡銮在官场多年，经验颇丰，对张作霖呢会使坏，哎，恩威并施。张作霖也明白张锡銮的用心，心说咱俩铁拐李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现在咱是彼此利用。这次张作霖奉命到吉林剿匪，这不在家吗？张锡銮在奉天坐镇。哎呀，这总督府可忙上了，前线是捷报频传，收复这收复那，剿灭蒙匪多少，得了枪支弹药多少，一个捷报挨着一个捷报，自然他是非常高兴。但张锡銮脑袋又一转个，心说能不能张作霖给我耍花招，来个假报战功啊，我连大门都不出，瞪眼叫他糊弄。不行，我受袁大总统的委托，我呀得到前线去看看究竟是真是假，要张作霖假报战功，这就犯下不赦之罪呀，我得密报大总统收拾他。如果张作霖真打了胜仗，也没什么不好，把蒙匪给剿灭，首先立功的是我呀，证明我这个总督领导有方，我还能加官进击。另外呢，张锡銮也明白军心民心至关重要啊，我老在这儿享受，我连前线的边儿都不沾，让你也瞧不起我。再说我快马张，想当年我也是一员虎将啊，虽说说上了几岁年纪，我还有点不服老，这回我要重振雄风，到前线去视察视察。出于这几种原因，张锡銮在奉天组织了个赴前线慰问团。慰问团的成员那还用问吗，都是奉天的名人，身商巨贾，学士名流，他呢是名誉团长，带着不少慰问品。可临走的时候，他跟张世飞的打招呼，张世飞被张作霖留到奉天了，是奉天留守副官处处长，那也是陆军少将，张世飞自然得陪同了。一看总督大人来了兴致了，要赶奔前线慰问， 张志飞心说，这老家伙不定打的什么主意呢，哎，正好利用这机会我也跟着去看看。他把家里事儿委托给田小凤、田大丫头和其他的人，陪同总督大人来的。燕路也怕出事儿，从那军队里头抽出500名精兵，说精兵啊，不如就说是保镖吧，总督的卫队，还得保护慰问团这些绅士名流。一估计也没有啥问题，带着500人那也行了呗。燕路上都是自己的地方，蒙匪在大西北呢，离着挺远挺远的，也沾不上边儿，他们就疏忽了。按张志飞的意思，总督大人未动身之前，应当事先呢跟张作霖打个招呼，张作霖呢好做安排。张锡銮一摆手，不，绝对保密。张锡銮说，我这次要出其不意出现在雨婷的面前，雨婷是张作霖的号，又叫张雨婷，我让他感到非常突然，让将士们也感到突然，所以他没让发通知，前线一点也不知道消息。张锡銮为什么这么做跟说的不一样，他想冷不丁出现在张作霖面前，我倒要查看查看你报的是真还是假，要事先给你通知，你就该跟我演戏了，这是他真正的目的。一句话简短，张世飞陪着他们出发了，沿着这条路线走到海丰，海丰再往前走就是郑家屯了。可到了海丰一看，一切正常，平安无事。海丰县张作霖留下一个团，有人在这负责。一看总督突然来了，哎呦，慌着手脚了，赶紧给打公馆安排下处，乱作一团。张锡銮下榻之后准备住一晚上，明天到郑家屯前线，这不挺好吗？哪知道一夜之间突然发生变化，也不知道蒙匪从哪得着消息，白天看什么事儿也没有，晚上忽然一下子集中了10000多骑兵，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似的，包围了小小的海丰县。人家也有大炮，全是沙俄的大炮，把东门

0: 帘给削开了，城墙给打了个豁口，这北蒙人像风力一样就冲进海丰县了，正好打张锡銮他们个措手不及，这下乱了套了。故此张锡銮和那慰问团的成员27人全叫人抓了俘虏，张世飞还真不含糊，率领500多人拼命抵抗，拼命往外冲，500多人被人家消灭了400多呀，就剩下几10个人，总算血战杀出一条血路来，他把这条命保住了。蒙匪出动了1连骑兵在后头追，沿路之上又有人不断的倒下，等张世飞到了郑家屯前线之后，算他只剩下4个人。而且张世飞在路上听说了张锡銮被人抓了俘虏了，他能不着急吗？在这种情况下他来见张作霖能说得出话来，那都急死了，好像没吐了血呀。这是闯重围挂的花，要不那脸熏那么黑呢。张世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之后，张作霖能不撞墙吗？他知道蒙匪杀人不眨眼呢，肯定被抓，这些人没个活儿，真要惨死在蒙匪之手，袁世凯怪罪下来，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我这陆军中将啊，彻底垮台呀！多少年的心血是付诸东流。他明白为什么张锡銮这么做，这个老小子对我不放心，打算突然袭击，要找我的弊病，所以不给我下通知。那么张世飞你呢，你怎么不事先派人先给我报个信儿啊？哎，你这么聪明个人，在这一点上你怎么疏忽了呢？这就是张作霖着急的原因，屋里人全炸庙了。师长，师长怎么办？下命令吧。张作霖稍微镇定镇定，好，我命令冀中27师所有的兵力回师海丰县给我包围，一定把人质抢回来。张作霖临走的时候向于文斗辞行，于文斗也冒了汗了，本来挺好个事儿，意想不到发生了变故。亲家，郑家屯可不能丢啊，你这一撤兵蒙匪非回来不可呀，这要落到他们手里，城里人都活不了。我知道。张作霖临行之时把张景惠留下来，派他领一个精锐团在这守把郑家屯，把卢玉春、于真他们也安排到这儿，因为他们随军跟着不方便。张作霖心里有数，这是一场硬仗，虎嘴里掏肉一样，至于怎么能把人质救回来，他现在也没数，太难缠了，这件事也太棘手了。就这样包围了海丰县，小地方不大呀，张作霖命令挖了3道战壕，布好了落脚和陷坑，准备了指挥所。这指挥所离着海丰不到5里地，有个土坡，这土坡叫土地庙，就设到这儿了。张作霖站在土坡上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看得清清楚楚，一看海丰的城头上头密布鹿角和铁丝网，蒙匪的巡逻兵来回穿梭不断呢。再看人家戒备森严，黑乎乎的炮口都看清了。妈了个巴子，怎么办？第二天各部队来报告，一切就绪，宫本炮队已进入阵地，就等着师长下命令呢。怎么个打法吧？ 身后跟着一大帮人的，就等命令啊。唐二虎急得直不了脑袋，师长你这什么这的，回来不就是被打吗？我们都做好了准备了，一定以一兵十啊，攻破海丰县，把人救出来。张作霖一瞪眼，头脑简单的东西，别忘了我们的人在人家手心掌握着呢，怎么打？哎，打急了，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我们就变成了催命鬼。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回来干什么来了？只有他敢跟张作霖顶嘴。张作霖倒背着双手在屋来回直溜，一会儿一擦汗，一会儿一擦汗。时针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到了第二天，张作霖还没下定决心呢。这些人瞪眼在这看着，谁也不愿离去。知道张作霖呢可犯了难喽，一想也是那么回事，打急了人谁也活不了，不但救不了张锡銮，还得把他催命一样给催死。但是不打怎么办呢？神仙也没招啊，派人谈判，没有谈判的余地，双方眼睛都杀红了，能坐在一起谈判吗？因此众人也是急得心如火烧一般。第二天清晨五点，有人上张作霖报告，海丰县蒙匪派来全权代表要求见师长。哦，来了多少人？一个。好大的胆子，真有种，让他进来。可大伙儿一听，哦，派来全权代表了，听听怎么说的。时间不大，把这人带进来了。这人走道晃里晃荡的，说明他经常骑马，那腿也都变成畸形了，哎 ，O 型的腿，穿着高筒的马靴，外头大皮袍子，腰里扎着皮带，长得五大三粗的，两只眼睛倍儿亮。双盒子炮被哨兵暂时给缴械了。不能叫他带着，你要到这块开枪怎么办呢？身上经过详细搜查，除了一封信之外没有旁的。当他来到里边抬头一看，张作霖在正座坐着呢，肯定他认识了。这小子嘴角上微微露出一丝的冷笑，行了个礼。这汉语啊也能听清楚，他也能交代明白，不过舌头根儿有点硬。师长阁下，我奉我们的总头领前线总指挥扎布巴布所差，来给您下一封书信，请师长过目。张作霖冲两旁一努嘴儿，有人过去把信拿过来，双手递给张作霖。张作霖把封头撕下去，信瓤拽出来展开一看，一个字儿也不认得，什么玩意儿都蒙文，就是那汉字张作霖也看不下来，何况是蒙文呢？你瞅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带圈带勾的。但是人张作霖手下有人才，吉金村砍朝喜都精通蒙文，他们经常到蒙古地区去做买卖，学过，所以他们俩充任了翻译，到时候把这蒙文变成汉文了。另写的一张纸上交给张作霖，张作霖这才看清楚怎么回事。信上是两个条件，说现在张锡銮以及他手下的人都在我们手中，你放心，他们活得很好，平安无事，我们绝不会亏待他们的，但有先决条件，今天让张作霖在三小时之内给予答复。一，放下武器，把所有的武器枪支弹药交给我们，你们光着手滚回奉天，而且写上保证书，今后不准越雷池一步，不准踏进吉林的边界，我们就把全部人质给你放回去。这是头一个条件。第二条件，说你张作霖最横，最讲义气， 今天我们打算试一试，你有没有胆子？有胆子，张作霖，你来替换张锡銮。只要你敢进海丰县，你来了，我们释放全部人质。你看怎么样？3小时之内必须得回答。3小时01分，就在海丰县北关的城头上，把这些人斩首摘心。八步扎步，内容就这么回事。张作霖眼睛都充血呀，把这封信看了5、6遍，又让孙烈臣众人大家传阅。大家感觉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在这个紧急的时期，谁也不敢轻易发言呢，就看张作霖的态度了。张作霖一会儿那脸紧张，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干什么的？回师长阁下，我是前线总指挥官，马队头领，叫巴图吉拉嘎热。巴图吉拉嘎热，我很佩服你的胆量。你先到下面休息，我们商量商量再给你答复。
1: 可以，
0: 但不能超过3小时。把他带下去了，派人秘密监管，暂且不提。单说张作霖跟大伙碰头，怎么办？唐二虎不认的字儿，别人给他讲解之后了，唐二虎急的也是跺脚晃头啊。师长啊，没合计啊，第一个条件多苛刻呀，叫咱放下武器全归他，这等于缴械投降，光着双手退回奉天，还得下保证永不踏入吉林境界。他妈巴，这条件能答应吗？根本不能答应。这第二条更损，让你去替换张锡銮和全部的人质，这不他妈扯淡一样吗？没有商量的余地，还合计什么呢？干脆还按我说的那样办，打吧。这小子叫什么热来的？先把这小子开膛摘心脑瓜砍下来，挑到杆子上头，让他们看一看咱不怕他们。有人就问呢，说咱们不怕了，人质怎么办？
1: 顾不了那么多了，
0: 他自己找死。他在奉天老神一待，比什么不美，抽着大烟，搂着娘们儿，把他吃饱了撑的，跑这来慰问来，安的什么心肠啊？跟个贼一样，结果让人抓去了，没事给咱们找难题呀。现在啊，咱顾不了这么多了，我的意见就是把这个代表杀了，马上开炮。大伙一听二虎说的不是没道理，连孙烈臣都说了，师长打吧，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这条件是绝对不能答应的。大伙儿怎么说？张作霖不表态。最后张世飞急了，一瘸一点到张作霖近前：“师长，你怎么不言语？难道说你还有别的打算？”“
1: 有。”“
0: 各位，我想好了，第二个条件我答应，用我去换张总督。”大伙一听就急了，都知道张作霖说话一言九鼎，他说的话没个更改。哗呀，大伙就跪下了：“师长不行，师长收回成命，万万使不得呀！正在用人的时候，你自己去送死，那怎么能行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张作霖把眼一瞪：“什么不行？哎，听你们的，听我的。我是师长，我是一家之主，我认为是最合适不过了。我一个人能换出好几十个人来，这买卖咱不亏本。我要不去死，谁去死？再者一说，我要不敢进海丰县，显着我张作霖贪生怕死。我打干了这行那天。”

0: 把命就扔到九霄云外了，不就这臭皮囊吗？那算得了什么呢？人生迟早也是个死，宁愿流芳千古，也不能一臭万年。来人，给我带马！
1: 不行，别带！
0: 把我抱着张作霖的腿呀、啊，说什么也不让他出门。张作霖都急了，抱腿的人叫张作霖撤了好几个嘴巴子，这些人死死的入了死扣，就不撒手，你打死我们也不走，打死我们也不能让你走。这屋里头像打仗一样。哎呀，把孙烈臣急的，我中尉啊，中尉清醒清醒，咱们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哎呀，哎呀，这哎，张世飞突然眼睛一亮。这张世飞呀、啊、过来，各位静一静，我有主意了。在这关键时刻，谁要说出这么一句话来，那是旱苗遇上春雨了，屋子的气氛刷一下就有了和缓了。连张作霖都甩过头来问我，世飞，你不是开玩笑吧？师长，这什么时候我敢吗？我说的是真的。好，既然这样，你把你的好主意当众讲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人怕鼻，马怕骑，这话一点都不假。拿张作霖目前的处境来讲，身逢绝壁。哎，没想到张世飞有特殊的办法。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张作霖问他，你有什么好主意？张世飞呀、啊、还没跟大伙说，拉着张作霖的手到了外边，往后转，找了没人的地方，把唐二虎气的在后头直骂，把鬼头鬼脑的，你说出来大伙听听多好的，这他多叫人闷得慌。张志飞听见假装没听见，等认为这个地方保险了，张志飞才说，师长，我这么告诉你吧，我手下有个弟兄，就是我的贴身保镖啊。这个人姓纪，他叫纪海芳，他是海城人。这纪海芳长得跟你那才一样的。方才我一看你急成那模样，我突然想到这主意了，咱来个移花接木，让我手下这个卫兵穿上你的服装，就装你进海丰县去受死，不就把你替换下来了吗？张作霖一听这个泄气，心说我心什么好主意呢，是个损招。张作霖把脑袋一拨呢，不行，世上的人一人一个模样，就即使长得像我，也恐怕难以骗过那些猛匪呀。再者一说了，让人家替我去死，我能缺那八辈五的损德吗？嗯，明知是死非叫人去死，我不能干这事儿。哎呀，我的三哥耶，你脑筋灵活点吧，这是非常时期，就得办非常的事儿，你先别封口，我把这纪海芳找来，你先看看像你不像，好不好？然后再说，时间紧迫，你别犹豫了。张作霖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好吧。但是你需要跟他小以大义，人家稍微有点为难，我们不要强迫。我明白。张世飞转身走了。他现在是副官处处长，陆军少将，能没有贴身保镖吗？带着一个班的保镖。其中有一个人就叫纪海芳，小个不高， 回去之后他把季海芳也拉到旁边去了。海芳，我对你怎么样？
4: 处长，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
0: 我打算用用你，行不
4: 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好样的，好样的，我好兄弟。
4: 现在是怎么回事？
0: 张世飞没隐瞒，把蒙匪那代表巴图吉拉热说的那番话、下的那封书信的内容全跟季海芳说了。我兄弟，我实在没招了，把师长都急坏了，现在就得舍卒保居呀、啊、你就是那个卒子。我说你能不能穿上师长的衣裳，装师长，把你献给蒙匪，好把总督大人给换回来。你可立了大功了，名标青史，是万世流芳啊，这才叫死的光荣，死得其所呢。咱不常说吗，人这一生有的轻如鹅毛，有的重于泰山，你就是泰山。真没想到季海芳听完了连奔都没打，鞋后跟一碰，啪，站了个笔管挑纸，报告处座，您不用往下说了，我明白，我愿意替师长去死，我找这机会我都找不着呢。再说处长对我太好了，我无以为报，只要他们看不出破绽来，我愿意替师长去死。哎呀，张世飞不放心呢，还给他相相面，看老半天。海芳啊，你是说的心里话，是处长，别犹豫了，您说了三小时的时间，转眼就到，别耽搁了，好吧，走走走。领着他来见张作霖，张作霖没回屋，就在方才跟张世飞唠嗑那地方站着等着呢。一看张世飞回来，领了个人，连张作霖呢好像都没乐了，这阵乐是乐不出来呀。不过那张作霖一瞅，哎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这是我的魂灵，莫非我会分身法不成吗？连我都看不出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站在一块儿个头一般高。当然了，你要拿那标准尺量怎么也得差点，但是你用肉眼看不出来，胖瘦一样，眼睛不大，瘦么窄骨高颧骨，呵，显着一团精气神。这玩意儿再穿上张作霖的衣裳，真就看不出来。张志飞用手一指，海芳，你傻了，还不赶紧见过师长。师长，季海芳跪下，说话之间眼泪掉下来。师长，我知道您为难，我要舍小我全大我呀。师长别犹豫了，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我换上，我替您去死。张作霖是颇受感动，心里一酸，眼泪掉下来了。我的好兄弟，我对不起你啊，但有一线的余地，我不能损阴丧德干这种缺德事儿，实在是太为难了。本来我想去死，大家苦苦相劝不让我去，都翻了脸了，也没办法呀。你说怎么办？明知去了就是死，我让你去，我这心实在有些不忍呐。将来我每当回忆起这段事情，我死不瞑目啊。师长，别往下说了，我季海芳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我听人讲过呀，这叫权大义呀。我是个普通大兵，师长、处长对我恩重如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我入营当兵，我吃上一口饱饭。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都是师长和处长赏赐给我的，不然我早就命丧荒郊了。我这也是为了报恩，您就答应了吧。张作霖不得问问吗？我师飞啊，你怎么认识这兄弟的？他刚才说怎么要命丧荒郊，说的什么我不明白啊。张志飞一听乐了，要这儿
4: 还有点缘由呢。不过呢，你不必详细追问了，现在也没那时间。总而言之呢，他入伍从军的时候，招兵处长张作相不收他，后来正好让我给赶上，我一看他长得像你，就这么的，我就答应了。入伍当大兵不合格，但给我当个保镖还可以吧，所以我就把他留到身边，在副官处挂了个名，就这么回事，你不必详细问了。但是张世飞呀，抹不开说实情，隐瞒了很大一部分。怎么回事呢？张作霖野心勃勃，被任命27师师长之后，张作霖是扩充兵员呢，四外招募新兵，但是有严格的规定，身高得在1米65以上，1米65以下的多好也不要，这是个头，身体得非常健康的，有病的不要，那有10不要。张作相为人老成，最认真不过，所以委张作相招兵处的处长临时负责，不管从哪儿招来的兵得经过他的恩准。那么说事情也巧，这季海芳是海城温乡的人，过去是温乡公社，现在是温乡乡，就是那儿的人。哥俩那个年月穷苦人太多了，他们连饭都吃不上，逃荒啊，带着兄弟苦挖苦业的，就是花儿乞丐。后来一看张作霖招兵，他早有耳闻呢，张作霖的兵不缺饷钱，到月就发饷，而且那伙食还相当棒呢，动不动就是猪肉粉条子，冬天冻豆腐和白菜酸菜，可劲儿造，高粱米饭管够吃，听说有时候还炒黄豆煎黄花鱼。说这几样要搁现在来说极平常，要在那阵儿那过了年了，谁不乐意上这报名当兵啊？就这么的，季海芳啊跟兄弟二虎子商量说，哥哥我要当兵去，我吃口饭，剩下兄弟你，我实在放心不下，我呢把你寄放到一个亲属家里，你呢再找点闲活干，给人当个半喇子什么的。哎，哥哥也实在没招了，我当兵所挣的钱不错花一个，到时候给你寄来，等你长大之后呢也就好了。二胡子也哭了，一听哥哥走投无路了，自由当兵了。那人还有那句话呢，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撵兵啊，这也是饿的没办法了。商量做出决定之后，二虎子寄放到本家叔叔家里头，季海芳这才报名，当时报名招兵处在新民，他就去了，正好张作相那天赶上。报名哪儿的？多大岁数？检查身体没病，一量个头不合格，体重也太轻，他吃不饱，因此不要。季海芳如同冷水泼头一般，本来抱着一盆热火来的，扑通就给张作相跪下了，直说好话，你就赏我一口饭吃，我没病，我就是饿的，只要我吃饱了叫我干什么都行，说什么张作相也不批准，个头不够不行，我没法向师长交代。正在这么时候，张世飞来了，他这副官处啊是个闲散的衙门，有什么事儿到时候关着想，他可地方溜达。哎，正好他从后影一看，这不是我三哥张作霖吗？哟，三哥犯什么错了？给张作相磕头。这张大木匠，你瞅那样，还扬着鼻子、扬着脸的，不理不睬的，你装什么大瓣蒜？他就过来了，一质问张作相：“你怎么了？我三哥什么事犯到你手里的？”张作相一听就明白了，张世飞呀，弄错了。他乐了，世飞，你看像你三哥吗？你仔细瞅着是他吗？
1: 我怎么不是？呀呀，
4: 仔细一看不是，大冷眼看是。哎呀，张世飞就问这为什么呢？张作相一说，他要当兵不合格，哪不合格？个头不够，个小，体重也太轻，这属于病号一类的，不能收。 哎呀，张世飞怪可怜他的。得了，你看他哭得这么难过，就赏给他一口饭吃得了。你呀，就给他让开一条生路。哦，不不不不，张作相非常认真。那不行，我得负责任，我得对全师负责呀。那在我这儿通不过。后来张世飞跟张作相急了，说这么办行不？你这不收，我把他领走。哎，张作相说那行，你走你负责，我是不收。就这么样，张世飞把这纪海芳领到副官处。他是陆军少将，说给补个大兵的名字，那不是跟花根火柴差不多吗？洗个澡，换了一身军衣，得了，你算副官处的人了，给你补个名字，挣钱比大兵还多。纪海芳没想到，哎，从祸中还得福，感激这位张世飞，感激的无可无可的。打那之后，他入伍了，先多开了点钱给兄弟寄去了，他心放下了。工作起来非常卖力呀，恐怕把饭碗砸了。哎，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有危机感，这个人工作才认真。铁饭碗不行，不行啊，反正我干不干也有饭吃，到头来他绝对不干，把人就养坏了。像纪海芳这不行啊，不干不干，人家不用你了，一脚蹬开回家，饭门没了，不干行吗？哎呀，张世飞一看，这纪海芳这小伙挺好，哎，怎么看怎么像张作霖。忽然的坏水冒上来了，他告诉纪海芳，别的活你都别干，有时候召开全师大会或者师长上这检查的时候，我看你小子挺鬼头，你模仿模仿咱们师长的音容笑貌、举止动作，再加上你这模样，活脱是师长的再现，是他的化身。我那有什么用？有用啊，你想好啊？不想好我告诉你不要你啊。纪海芳害怕了，打那之后就留心了。张作霖哪儿都出溜，经常见面，只是纪海芳不敢沾师长的边儿。但是张世飞告诉他得学呀，他一看张作霖讲话什么样，经常使哪只手，那动作什么样，回去就演习。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呢。时间长了还真像，有时候张世飞高兴把他叫到眼前进行表演，张世飞乐的眼泪都出来了。哎呀，这行小子行，有两下，这回你算初步毕业了，还要继续学啊。处长，我学这干嘛？干嘛？这就有用了。毕业了，我给你找个新活儿。晚上我给你找套衣裳，你穿上，跟着我去查岗。查岗啊，你就跟我去吧。你就装咱们师长，我是副官处长，我陪着你。哪儿查去呢？你跟我走吧。我告诉你啊，现在全兵营里的净耍钱的。这帮当大兵的、当官的，只要关了饷，通宵达旦的耍钱。虽然上边三令五申是屡禁不止，咱俩去抓赌去。抓来的赌钱全没收了，别往上报，咱俩分一九下账，九归我，一归你，多好啊！你给你兄弟寄去点，你不也挺肥吗？这行吗？哎，你放心，咱不行，有我负责呢。您说这张世飞这招损不？打那之后，他就领着纪海芳动不动去查岗。查什么岗？一堵堵上一大堆。当兵的一看可吓坏了，副官处长陪着师长来了，谁敢上跟前来？那张世飞毕恭毕敬的，师长到，一喊你都懵了。都张世飞还得训话，妈巴子的，哎，当军人的赌博聚众，哎，你们想死吧？这帮人吓得骨头都酥了，把赌具没收销毁，赌博的钱上缴入库，拿口袋全划了里头去了。这一晚上转这一圈啊，收获颇丰啊，最高记录这一宿没收过1000多块钱，那是钱呢。回来一九下账，纪海芳这个乐，心说这张处长可真有点意思，既然给我，我就要呗。 他把钱就给他兄弟寄去。这些年净干这事儿，像这种事儿，张作霖怎么会知道呢？没想到歪打正着，今儿个在关键的时刻派上用场了。嗯，这些事他敢跟张作霖说吗？所以他胡了八度的，哎，你不用问了，反正就是他是当兵的，我就把他收了就得了。张作霖在这时候也不便深问，然后领着他回来跟众人见面，和张志飞洋洋得意，把嘴撇得跟瓢一样。张作霖当众宣布是怎么回事，大伙一听啊，眼睛全亮了，脸上的愁云顿消。好主意，高，好主意，难得有季海芳这么个替身，你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啊？哎，对季海芳都是另眼看待。你看这个人呢，就是个大头兵，但是他的品德高于其他的人。张作霖告诉季海芳，你放心大胆的去，家里还有什么人，还有什么事儿，你全都留下。是啊，我父母早死，是我最不放心的，我还有个兄弟叫二虎子，现在在我一个叔叔家里头，住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我死之后，一是师长能找着我的尸骨挖个坑给我埋了，二对我兄弟多加关照，我总死九泉我也忘不了师长的大恩。张作霖也哭了，说吧，你兄弟在哪儿？记下来。记下来了。到了后文书，季海芳果然为国捐躯，替张作霖死了。张作霖能忘了这个事儿吗？派人把他兄弟二虎子接来，一问叫什么名儿，他就叫二虎子，没大名。张作霖给起的名，因为这个事儿发生在海丰县，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季海峰。季海峰是当代历史名人呢，后来升的军长啊。那为张作霖也是立下汗马战功的，当然这些是后文，咱现在先不提。遗嘱全留下了，全都记详细了之后，时间有限呢，张作霖叫张世飞、孙烈臣把他领下去，简单的化化妆、更换衣服，另外派人赶紧把八屯吉拉嘎热那个全权代表叫来。这阵时间已经过去2:15了，八屯吉拉嘎热还乐呢，心说张作霖，都说你狡诈多端，比泥鳅还滑，这回我看你怎么滑。要么你就不要那些人质，要么，嘿嘿，张作霖，你不是投降，你就得去死。到了我们海丰县，把你剐了，把你放在油锅里头炸了。呀，不知道怎么解恨了。他正胡思乱想，有人来叫他了，出来走。就这样，二次进会议室，面见张作霖。张作霖这次心里头有底了。你叫什么玩意儿一大堆？巴图吉拉嘎热。哦，对对对，巴图什么热吧，我说话你懂吗？懂。回去告诉你们总头领，你就说他的信本师长看清楚了，经过我们商议之后已然做出决定，现在就给你个答复。我答应第二个条件，我进城去替换人质。
1: 呀，巴图吉拉嘎热心中暗想，这张小个子他妈真有种啊。我临来之时大伙反复掂量，张作霖即使强他也不敢进海丰县，只不过是叫他这一呼，没想到这小子真横。
4: 师长，这是真的，废话，君无戏言，现在就放你回城，20分钟之后在海丰县北门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房川龙虎队复延参加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暨颁奖仪式；珲春房川龙虎队斩获本届联赛季军和最佳人气赛区奖。新学期如约而至，珲春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启秋季学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绿茵逐梦，荣耀收官。8月30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中，珲春房川龙虎队斩获本届联赛季军和最佳人气赛区奖，为整个赛季拼搏画上圆满句号。
3: 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珲春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州领导张林国、市领导齐小丽等出席闭幕式。伴随着珲春帝王蟹啦啦队激昂的乐曲和舞蹈，珲春房川龙虎队队员列队登台，接过沉甸甸的季军奖杯与奖牌，掌声与喝彩响彻赛场。这份荣誉凝结着全体队员挥洒赛场的汗水，也承载着珲春群众对足球运动的热爱。本届延超联赛赛程紧凑，竞争激烈，珲春房川龙虎队历经多轮主客场鏖战，先后以4-0战胜安图队，1-6不敌龙井队，1-1战平延吉队，1-1战平汪清队，2-1战胜合龙队，3-2战胜图门队，2-2战平敦化队。凭借整个赛季稳定发挥，成功锁定联赛第三名的席位。赛场上，队员们不畏强手，敢打敢拼，攻防之间尽显团队协作。一批本土年轻球员得到实战历练，充分展现了珲春足球健儿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
4: 希望我们明年在延超赛场上能取得更好的成绩。非常感谢我们的珲春球迷吧，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大家都能够非常积极的来参加我们的比赛，来观看我们比赛。然后不管是领先还是落后，始终能听见他们对我们的鼓励，然后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吧。
5: 感谢市领导的支持，以及珲春广大球迷的支持，还有全队运动员的拼搏和教练组的努力，最终对成绩也比较满意。这两个月不容易，在家努力，准备充分，争取获得更好的成绩吧。
2: 8月31号，新学期如约而至，珲春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启秋季学期。
3: 开学首日，珲春市第五小学各班围绕文明礼仪、课堂纪律、课间秩序、卫生习惯等内容开展主题教育。老师们从举手发言、课间活动、物品整理、文明用语等细节入手，对学生开展行为规范引导，帮助孩子们收心归位，树立规则意识。校园里，同学们精神饱满，有序入校，处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0: 学期就是新的起跑线，我会拿出小男子汉的劲头，上课积极发言，课后主动阅读，遇到难题绝不退缩。
1: 今天回到熟悉的校园，见到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我特别开心。新的学期我要认真学习，团结同学，做好老师的小助手，争做一名优秀的五小少年。
2: 在珲春市第四中学校园，新学期快乐启程，元气满满迎开学等暖心标语醒目亮眼，氛围感十足。当天全校学生集中收看延边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音乐思政课，托起明天的太阳，以沉浸式思政教育厚植民族团结情怀，凝聚青春奋进力量。新颖的课堂形式，真挚的育人内容，让新生们快速融入校园氛围，对初中新生活满怀憧憬。
3: 初入班级，看到桌面上老师为我们准备的小礼物，心里的紧张感顿时消失。在与同学们共同制定目标时，我也明确了作为一名初中生的任务。我将带着这份目标，在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中不断超越自己。
4: 新学期伊始，进一步理解了学校的教育教学理念，明确了新学期的工作任务与职责，同时也在班级开展了文化共建，师生共同布置了教室，确立了班级发展目标，凝聚了班级的向心力。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也提前为孩子们准备了入学小礼物，让同学们以饱满昂扬的精神面貌，能够开启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2: 8月31号，珲春市河南街道召开优化宜居宜业宜游街区环境暨拆违治乱街区焕新提升月工作部署会，围绕清清爽爽、平平整整、规规矩矩过十一工作目标，全力推动街区治理提质增效。会议指出，此次提升行动要聚焦宜居提质，联合多方力量，重点攻坚存量违建清零、卫生死角清理、非建充电整治、破损设施修缮等民生工作，全力破解人居环境治理顽疾，筑牢群众安居基底。聚焦宜业提优，重拳整治占道经营、店外堆货、乱贴乱挂等街区乱象，严格落实商户门前三包责任制，依托商户联盟引导文明诚信经营，有效规范街区经营秩序，激活商圈活力，推动创城工作由干部单打向全民共治转变。会议强调，根据当前河南街道干部干群众看局面，要立足文旅赋能、宜游增运，抢抓节前整治窗口期，优化道路绿化，持续提升房车营地、珲春河滨水公园等重点点位环境品质与服务功能，全面提升街区宜居宜业宜游综合品质，以崭新整洁的街区面貌迎接国庆佳节。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8月31号到9月6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正常。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8.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0.6摄氏度。本周气温小幅波动，9月1号气温略有下降，4号开始气温回升，最高气温一般为25到27摄氏度。平均降水量为15到2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珲春市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雨量较大，需加强防汛工作，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要加强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司乘人员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93期间以多云见晴为主，利于公众出行，城乡群众应积极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景区加强安全管理，各乡镇要加强田间管理，低洼地块及时排涝降湿，防范农田自涝，同时做好病虫害防控工作。9月2号到6号昼夜温差加大，城乡群众需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0: 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即将举办。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将于2026年9月1日至4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海参崴远东联邦大学校区举办。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技术、国际合作与生活品质。来自俄罗斯和亚太地区国家的政府机构代表、投资者、企业家和行业专家代表将出席此次论坛。东方经济论坛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举办，截至目前已举办10届，是建立和加强全球投资界与俄罗斯联系的重要国际平台，是中俄政府和企业间的大型对话平台，备受国际外商界和政界关注。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匪首野绿亨通，这个家伙生性尖角，心黑手毒啊。他听了巴土叽里嘎热的报告，有点怀疑，心说张作霖那么狡猾，他愿意替换张锡伦肯定不能，这是跟我耍鬼八卦呢。张小个子，你糊弄旁人行，你糊弄我野绿亨通啊，不好使。他再三问巴土，你把详细的经过讲一讲。巴土说，我都说了好几遍了，我看的是真的，张作霖的眼珠子都急红了。首领你想，这没有办法了，把张作霖逼到死路上去了。你想，他不这么做，张锡伦就得死。张锡伦是奉天总督，他要死了，袁世凯能答应张作霖吗？也得把他处死，左六也是个死呗，他不就得豁出去吗？要这么死呢，名声还好听，什么落一个为国捐躯呀，什么惨遭毒手啊，还以身替换了张锡伦，那比那么受处分死那不强的太多了吗？您不必怀疑了，这是真的。也有你这么一说。现在什么时间了？有人向他报告，离3小时现在还相差20分钟，那咱们也不能大意了。来人，哟，把奉天总督张锡伦还有抓的那些俘虏，所谓奉天的名人，都给我推到城头上的，把刀斧手都给我准备好了。到了时间，张小个子要敢胆敢耍花活，我就砍下张锡伦众人的脑壳。大事！这个野绿亨通啊，特别遭民恨，所以内地的老百姓给他送个绰号叫野驴横行。他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一声令下如山倒，小匪徒从土牢里头把张锡伦这30多人给提上来了。张锡伦今年呢70挂零了，经过这次打击就老了能有10年，现在他感觉有80-90岁那个样了，双背倒剪，推推拥拥，非打即骂。你算凭他这个尊贵的身份落到这步田地，哪能承受得了呢？老头的脸都绿了，都走不了路了，让人拖着拖到土城上了。张锡伦往两旁一看，都是奉天各界的代表，心里这个后悔呀、啊。

如果少要不是被捆着，张西鸾得狠狠撤自己一顿嘴巴子，世界上就是没有后悔的样。你说我一时高兴别出心裁，弄什么前线慰问团，也不跟张作霖事先打个招呼，还想什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可好，把我自个儿陷进深潭呢。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恐怕今天这帮匪徒对我们要下毒手了，看这茶价可像啊。走走，快到了土城城头了，两旁边全站好了，每个人身后站着两名刽子手，一个提着枪，狗头都张着，顶门子儿顶着，一个手里抱着光闪闪的马刀，就等着一声令下了。张西鸾勉强抬起头来往土城外观瞧，哎，他眼神还好使，他一瞅外边，这是我的军队，张作霖的队伍，离这不太远，可惜见不了面了，这才叫咫尺天涯。完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野绿横通领着大小头目也上了土城了，他的贴身保镖拎着一块特大号的沙恶制造的大怀表，钢壳的，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秒针在不停地转动，离三小时只有五分钟了。他往城外看了看，还没什么动静，伸手把望远镜拿过来，往张作霖扎营的那个地方仔细观察，一瞅那人呢好像出来了，离得远看不太清，都穿着军服，也奔海丰县城门这儿来。哦，时间不大看见了，到了与会那个地点土地庙，这回看清楚了。还没等他放下望远镜，就听底下有人拿着那个大喇叭筒，那阵还不像现在这么先进，喊话得拿喇叭筒，里边既没有电池也没有什么东西，全靠人的嗓音。一开始听不清，后来听清了，意思是说按照我们原先的计划，双方交换人质，请你们遵守诺言，把张总督以及被俘众人送到土地庙，我们张师长要替换众人。呀，是真的，恐怕发生万一，野绿横通马上做了部署，加强戒备，轻重机枪、重炮、平射炮都装上了炮弹，弓上弦，刀出鞘，做好了战时的一切准备。野绿横通一回头，把他叔叔野绿仙仙叫过来了。这个野绿仙仙咱们说过，被张作霖生擒活拿了，但是没要他的命，把他放回来了。按照张作霖的说法，放走一个争取一片，但这个小子根本不受感动，回来仍然为非作歹呀！一提到张作霖这仨字，恨得牙根都痒痒啊。野绿横通让他叔叔您负责压着这些人赶奔土地庙，这事儿你千万要谨慎慎重，看准了是张作霖把他给勒上才能放这些人，妥了，你交给我吧。耶律先贤一招手，带了500名彪悍的蒙古骑兵，把张西鸾众人从土城的城头上拉下来，开城门越壕沟直奔土地庙。

两方面的人越凑越近，越凑越近，最后相距不到300米，都站住了。300米虽然不算太近，但是看五官貌相，那看得挺清，说话大声喊点儿，也都能听见。耶律先贤提着双枪，500骑兵雁翅排摆在两旁。这时候，海丰县城里城外，完全把枪口和炮口对准了张作霖的27师。但是27师也没闲着，也全都准备好了。张作霖通过望远镜看清了一切，就那张锡銮被押上土城的城头啊，张作霖都看见了，心如刀绞一般。他倒不是疼张锡銮，张锡銮真有个三长两短，自己承担不起呀。后来一看，通过喊话，城门开放了，猛匪已经出现在面前不远的地方。张作霖另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他那身衣服全身戎装给季海芳穿上。季海芳啊，在人群里头蹲着呢。张作霖扭回头问他：“海芳，千斤重担都压到你的身上了，你都做好了准备了吗？”市长放心吧，我早准备好了，切记沉着冷静，遇事不慌。我问你那些话，你告诉我的那些话，我都牢记在心，绝不会忘啊。海芳啊，你要自己保重啊。市长，我明白。唐二虎眼睛瞪得一般大，时间快到了，市长马上采取行动吧。好吧，海芳啊，快挺身而出吧。哎，再看季海芳飞身上了张作霖那匹蒙古大马，出了队伍，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又跑出了有200米，也就是说离这猛匪不到100米了。那看得太清楚了，耶律先贤那也是非常狡猾的，一看是张作霖，我跟他打过交道，他还亲自审问过我，还打算拉拢我呢，是他。但是怕上当，揉揉眼睛看了几遍不放心，把巴土吉勒嘎热叫过来了，就是那位下属的全权代表。巴土，你再替我好好看看是他不？没错，就是他，刚才我还跟他谈话来的呢。没错，好吧，赶紧叫人请示了耶律亨通。耶律亨通一想，说话得算数，哼，张作霖呐，整住你一个兵100个张锡銮，那个老糟头子有名无实的有个屁用啊！哎，通过他把你给抓住，这是最大最大的胜利，拔掉了我们这些人心头上的一颗毒钉啊！马上行动！行动干什么呢？交换人质，把张锡銮以及被俘那20-30人全给放了。又张锡銮做梦也没想到，心说这怎么回事，在土城这拉下来，出了城到了旷野荒郊，一会儿绑绳给解开了，滚吧滚，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他们就往本队跑。孙烈臣、唐二虎、张世飞也喊总督大人到这边来，总督大人您得救了，到这边来，各位都到这边来。张锡銮如在梦中，跑两步摔个跟头，都站不起来了。都有人架着他的膀子回归本队。与此同时，这个假张作霖被人家猛匪拉下马来，五花大绑就给捆上了，已经拖进海丰。

0: 不接。
1: 真不错，交换人质进行的相当顺利。哎，一枪都没放，双方就收了兵了。单说张锡銮进了27师临时的总指挥部，大家围拢上来给他道经。哎呀，总督大人呐，您可受了罪了！张锡銮都傻了。
2: 各位，这是真的，这不是做梦吧？
3: 二虎也乐了，这哪来的做梦？你掐掐你大腿里子，疼不疼？
2: 哎呀，各位呀，
1: 老朽无能，连累了诸公，我于心不安。怎么，我似乎听说这张师长把我换回来的啊？不然人家能放你回来吗？这大伙都回来了，就把张师长舍出去了。哎呀，张锡銮一跺脚，张师长啊，于婷，坑苦了你了。老朽无能，连累了那么多人，我是死有余辜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办呢？为什么讲有用的大将换我这无能之辈？这何苦的？其实张锡銮心里也挺受感动，受感动是受感动，在内心深处他也感觉到挺高兴，心说张作霖呐，你可别怪我，这个就叫天意，老天爷是想挺好的。张作霖真要死了，袁大总统也得高兴。无形之中，我立了个特大的功劳啊！也给袁大总统解了疑了，也给他去掉了精神负担和东北最大的威胁。 大总统是骑马的了，但是他又一想，那张作霖这人还真行啊，还不像大伙说的那样，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是条汉子。但是不行，我得装着难过，这都是他的哥们弟兄，要看出我内心深处要高兴，就得把我撕碎了。张锡銮不愧是老奸巨猾呀，捶胸顿足，声泪俱下：“于婷啊，张师长，全是我害的你呀！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我不如死了。”拿脑袋要撞墙，大伙说这干什么？总督大人自重，总督大人保重，把他拉到椅子上了。正在这时，张锡銮身后有人一笑：“总督大人，何必难过呢？张某在此。”哎，张锡銮大吃一惊，扭回头一看呢。张作霖穿身便装出现在面前，心说这没黑天怎么鬼出来了？这你，张作霖过来见过总督之后，笑着跟他说：“大人，您放心吧，卑职根本就没进海丰县，那个，这叫移花接木。那么那个人是？”那个人叫季海芳，他长得酷似作霖，他愿意替我进城去死，因此我们演出了一出戏，骗住了猛匪。哎呀，作霖呐，哎呀哎呀，这戏演的太真了，连我都被骗了。你真高啊，你，我服了你了，都把我吓死了。张作霖心说话，老东西，哼，少在我面前继续演戏，你的内心深处怎么想的我看得一清二楚。还是那句话，咱们是互相利用，铁管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拉长线看活，怎么往后走着瞧。张作霖比他会演戏，哎呦，那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说总督大人呐、啊，您呐、啊、受了苦了，我这心呐、啊、真好像乱箭穿心，那么难受。您是国家的大臣，民国的。

0: 粮，有您只要存在的东三省那就平安无事，您要有个三长两短，东北就完了，您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我们想什么办法也得把您给救出来。和这顿米汤给灌的张锡鸾自鸣得意，哎呀，雨停严重了，雨停严重了，人老了不值钱，如今我老迈昏庸七十瓜龄了，往后就看你们这些人的了。哎，双方客套了一顿，张作霖吩咐设摆宴席款待总督和那些被俘的人。可吃完喝完之后了，事儿没完呢，季海芳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一切这一切都得按着具体行动一步一步实现。那么下一步就攻打海丰县，要全部把蒙匪杀光斩绝，一个也不剩。这回张作霖是下了狠心了，正面穆怀义，左翼孙烈臣，右翼汤二虎，外围吉金存、坎朝起、张世飞全都参加了，里八层外八层把海丰包了个水泄不通，就等着张作霖最后的一声令下了，马上就开火。但是张作霖考虑到蒙匪罪在不赦，那么海丰县里的还不少老百姓呢，老百姓惹着谁了，这要大炮一击都响了，往里头一进攻，那老百姓也剩不下几个。因此张作霖让前方的军队都通过那个大铁喇叭向海丰县喊话，意思是说告诉老百姓马上就要开火了，你们都躲避躲避，尽量分散开，不要集中，找个保险地，别把你们打着伤着。现在国家的27师要对海丰展开全面进攻。其实告诉告诉啊，也有好处，有的呢事先有个准备，那就尽量避免伤亡。要说打仗老百姓不死，哪有那事儿，他不是生活在深山老林，生活到人口聚居区，那自然有不少倒霉的。一开始城上和城里的人听不清，后来听明白了，因为他不停地喊话，有人就报告了耶律亨通。耶律亨通把季海芳抓住之后，暂时押进土牢，马上开了个会，乐的嘴丫子都来了耳根台子上去了，心说张作霖落到咱手了，咱下一步怎么办，是把他交给咱的总头领扎布巴布啊，还是就地把他处决。有人主张就地处决，别节外生枝他再跑了，有人主张张作霖不是一般的人，不能处决呀，你看活着怎么都好办，要死了咱们等于两手空空，那就被动了，咱们应当请示最高领导，最后再下决定。哎，他们正商量着呢，有哨兵进来禀报，不对劲儿，咱们27师的人调动所有的军队，同时还向城里喊话，叫老百姓躲一躲，说一会儿对海丰县进攻了，莫非他们不要张作霖了，把他豁出去了。你们听清了一点不差，现在还喊呢，不信您听一听。耶律亨通就觉着这里边有点事儿，二次登上土城仔细倾听明白了，他对汉语太懂了，是这么回事，拿着望远镜往远处看了一看，哎呀，27师做好了一切准备，这可不是假的，眼看要进攻海丰县呢，真的，难道这张作霖其中有诈，我上当了，来人，快进土牢，把那个张作霖给我提上来，我要亲自审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新年，今年又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
1: 喜气洋洋中国年，
0: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世飞喝了几口水。

之后是摇头晃脑，把前后的原因讲述一遍。等他说完了，张作霖急得咚咚咚拿脑袋撞墙，心里说话：张锡銮呐，张总督，你太坑人了，就因为你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怎么办？那位说：“你明白怎么回事了，我们还不明白呢。”哎，你听我慢慢说呀。究竟张锡銮还有奉天各界的名人27位，怎么落到蒙匪手里，叫人家绑票了？不是，这个张锡銮咱也不止一次交代过，这次做奉天总督是袁世凯亲自委派的，而且老袁别有用心，让张锡銮到奉天坐镇，你给我看家，把住这个张作霖这红胡子出身的师长，我对他太不放心了。这么的，张锡銮才到了奉天上任。但张锡銮在官场多年，经验颇丰，对张作霖呢会使坏，恩威并施。张作霖也明白张锡銮的用心，心说咱俩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现在咱是彼此利用。这次张作霖奉命到吉林剿匪，这不在家吗？张锡銮在奉天坐镇。哎呀，这总督府可忙上了，前线是捷报频传，收复这收复那，剿灭蒙匪多少，得了枪支弹药多少，一个捷报挨着一个捷报，自然他是非常高兴。但张锡銮脑袋又一转个，心说能不能张作霖给我耍花招，来个假报战功啊，我连大门都不出，瞪眼叫他糊弄。不行，我受袁大总统的委托，我呀得到前线去看看究竟是真是假，要张作霖假报战功，这就犯下不赦之罪呀，我得密报大总统收拾他。如果张作霖真打了胜仗也没什么不好，把蒙匪给剿灭，首先立功的是我呀，证明我这个总督领导有方，我还能加官进击。另外呢，张锡銮也明白军心让你也瞧不起我，再说我快马章想当年我也是一员虎将啊，虽说上了几岁年纪，我还有点乌夫老，这回我要重振雄风，到前线去视察视察。出于这几种原因，张锡銮在奉天组织了个赴前线慰问团。慰问团的成员那还用问吗，都是奉天的名人，身商巨贾，学士名流，他呢是名誉团长，带着不少慰问品。可临走的时候，他跟张世飞得打招呼，张世飞被张作霖留到奉天了，是奉天留守副官处处长，那也是陆军少将，张世飞自然得陪同了。一看总督大人来了兴致了，要赶奔前线慰问，张世飞心说这老家伙不定打的什么主意呢，哎，正好利用这机会我也跟着去看看。他把家里事儿委托给田小凤、田大丫头和其他的人，陪同总督大人来的，燕路也怕出事儿，从那军队里头抽出500名精兵，说精兵啊不如就说是保镖吧，总督的卫队，还得保护慰问团这些绅士民。

流，一估计也没有啥问题，带着500人那行了呗。沿路上都是自己的地方，蒙匪在大西北呢，离这挺远挺远的，也沾不上边儿，他们就疏忽了。按张世飞的意思，总督大人未动身之前，应当事先呢跟张作霖打个招呼，张作霖呢好做安排。张锡銮一摆手，不，绝对保密。张锡銮说，我这次要出其不意出现在雨婷的面前，雨婷是张作霖的号，又叫张雨婷，我让他感到非常突然，让将士们也感到突然，所以他没让发通知，前线一点也不知道消息。张锡銮为什么这么做跟说的不一样，他想冷不丁出现在张作霖面前，我倒要查看查看你报的是真还是假，要事先给你通知，你就该跟我演戏了，这是他真正的目的。一句话简短，张世飞陪着他们出发了，沿着这条路线走到海丰，海丰再往前走就是郑家屯了。可到了海丰一看，一切正常，平安无事。海丰县张作霖留下一个团，有人在这负责，一看总督突然来了，哎呀慌了手脚了，赶紧给打公馆安排下处，乱作一团。张锡銮下榻之后准备住一晚上，明天到郑家屯前线，这不挺好吗？哪知道一夜之间突然发生变化，也不知道蒙匪从哪得着消息，白天看什么事儿也没有，晚上忽然一下子集中了10000多骑兵，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似的，包围了小小的海丰县。人家也有大炮，全是沙恶的大炮，把东门帘给削开了，城墙给打了个豁口，这北蒙人像风力一样就冲进海丰县，正好打张锡銮他们个措手不及，这下乱了套了。故此张锡銮和那慰问团的成员27人全叫人抓了俘虏。张世飞还真不含糊，率领500多人拼命抵抗，拼命往外冲，500多人被人家消灭了400多呀，就剩下几10个人，总算血战杀出一条血路来，他把这条命保住了。蒙匪出动了一连骑兵在后头追，沿路之上又有人不断的倒下，等张世飞到了郑家屯前线之后，算他只剩下4个人。而且张世飞在路上听说了张锡銮被人抓了俘虏了，他能不着急吗？在这种情况下他来见张作霖能说得出话来吗？那都急死了，好像没吐了血呀。这是闯重围挂的花，要不那脸熏那么黑呢。张世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之后，张作霖能不撞墙吗？他知道蒙匪杀人不眨眼呢，肯定被抓，这些人没个活儿，真要惨死在蒙匪之手，袁世凯怪罪下来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我这陆军中将啊彻底垮台呀、啊、多少年的心血是付诸东流。他明白为什么张锡銮这么做，这个老小子对我不放心，打算突然袭击，要找我的弊病，所以不给我下通知。那么张世飞你呢，你怎么不事先派人先给我报个信儿、哎、你这么聪明个人，在这一点上你怎么疏忽了呢？这就是张作霖着急的原因，屋里人全炸庙了。师长，师长，怎么办？下命令吧。张作霖稍微镇定镇定，

0: 好，我命令冀中27师所有的兵力回师海丰县，给我包围，一并把人质抢回来。赵作霖临走的时候向于文斗辞行，于文斗也冒了汗了，本来挺好个事儿，意想不到发生了变故。亲家，郑家屯可不能丢啊，你这一撤兵猛匪非回来不可呀，这要落到他们手里，城里人都活不了。我知道。张作霖临行之时把张景惠留下了，派他领一个精锐团在这守把郑家屯，把卢玉春、于真他们也安排到这儿，因为他们随军跟着不方便。张作霖心里有数，这是一场硬仗，虎嘴里掏肉一样。至于怎么能把人质救回来，他现在也没数，太难缠了，这件事也太棘手了。就这样包围了海丰县，小地方不大呀。张作霖命令挖了3道战壕，布好了落脚和陷坑，准备了指挥所。这指挥所离着海丰不到5里地，有个土坡，这土坡叫土地庙，就设到这儿了。张作霖站在土坡上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看得清清楚楚，一看海丰的城头上头密布鹿角和铁丝网，猛匪的巡逻兵来回穿梭不断呢。再看人家戒备森严，黑乎乎的炮口都看清了。妈了个巴子，怎么办？第二天各部队来报告，一切就绪，宫本炮队已进入阵地，就等着师长下命令呢。怎么个打法吧？这身后跟着一大帮人呢，就等命令啊。唐二虎急得直不了脑袋，师长你这什么这的，回来不就是为打吗？我们都做好了准备了，一定以一兵十啊，攻破海丰县，把人救出来。张作霖一瞪眼，头脑简单的东西，别忘了我们的人在人家手心掌握着呢，怎么打？打急了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我们就变成了催命鬼。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回来干什么来了？只有他敢跟张作霖顶嘴。张作霖倒背着双手在屋来回直溜，一会儿一擦汗，一会儿一擦汗，时针在1分1秒的过去。到了第二天，张作霖还没下定决心，这些人瞪眼在这看着，谁也不愿离去，知道张作霖呢可犯了难喽。一想也是那么回事，打急了人谁也活不了，不但救不了张锡銮，还得把他催命一样给催死。但是不打怎么办呢？神仙也没招啊，派人谈判没有谈判的余地，双方眼睛都杀红了，能坐在一起谈判吗？因此众人也是急得心如火烧一般。第二天清晨5点，有人上张作霖报告，海丰县猛匪派来全权代表要求见师长。哦，来了多少人？1个。好大的胆子，真有种，让他进来。可大伙一听，哦，派来全权代表了，听听怎么说的。时间不大，把这人带进来了。这人走道晃里晃荡的，说明他经常骑马，那腿也都变成畸形了，哎 ，O 型的腿，穿着高筒的马靴，外头大皮袍子，腰里扎着皮带，长得5大3粗的，两只眼睛倍儿亮。双盒子炮被哨兵暂时给缴械了，不能叫他带着。你要到这块开枪怎么办呢？身上经过详细搜查，除了一封信之外没有旁的， 当他来到里边抬头一看，张作霖在正座坐着呢，肯定他认识了。这小子嘴角上微微露出一丝的冷笑，行了个礼。这汉语啊也能听清楚，他也能交代明白，不过舌头根儿有点硬。师长阁下，我奉我们的总头领前线总指挥扎布八部所差，来给您下一封书信，请师长过目。张作霖冲两旁一努嘴儿，有人过去把信拿过来，双手递给张作霖。张作霖把封头撕下去，信章拽出来，展开一看，一个字儿也不认得，什么玩意儿都蒙文。就是那汉字张作霖也看不下来，何况是蒙文呢？你瞅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带圈带勾的。但是人张作霖手下有人才，吉金村砍朝喜都精通蒙文，他们经常到蒙古地区去做买卖，学过，所以他们俩充任了翻译，到时候把这蒙文变成汉文了。另写的一张纸上交给张作霖，张作霖这才看清楚怎么回事。信上是两个条件，说现在张锡銮以及他手下的人都在我们手中，你放心，他们活得很好，平安无事，我们绝不会亏待他们的。但有先决条件，今天让张作霖在3小时之内给予答复：一，放下武器，把所有的武器枪支弹药交给我们，你们光着手滚回奉天，而且写上保证书，今后不准越雷池一步，不准踏进吉林的边界，我们就把全部人质给你放回去。这是头一个条件。第二条件说，你张作霖最横最讲义气，今天我们打算试一试你有没有胆子，有胆子张作霖你来替换张锡銮，只要你敢进海丰县，你来了我们释放全部人质。你看怎么样？3小时之内必须得回答，3小时01分就在海丰县北关的城头上把这些人斩首摘心。八步扎步，内容就这么回事。张作霖眼睛都充血呀，把这封信看了5、6遍，又让孙烈臣众人大家传阅，大家感觉到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在这个紧急的时期，谁也不敢轻易发言呢，就看张作霖的态度了。张作霖一会儿那脸紧张，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干什么的？回师长阁下，我是前线总指挥官马队头领，叫巴图吉拉嘎热。巴图吉拉嘎热，我很佩服你的胆量，你先到下面休息，我们商量商量再给你答复。
1: 可以，
0: 但不能超过3小时。把他带下去，派人秘密监管，暂且不提。单说张作霖跟大伙碰头怎么办？唐二虎不认的字儿，别人给他讲解之后了，唐二虎急的也是跺脚晃头啊。师长啊，没合计啊，第一个条件多苛刻呀，叫咱放下武器全归他，这等于缴械投降，光着双手退回奉天还得下保证永不踏入吉林境界，他妈巴这条件能答应吗？根本不能答应。这第二条更损，让你去替换张锡銮和全部的人质，这不他妈扯淡一样吗？没有商量的余地，还合计什么呢？干脆还按我说的那样办，打吧。这小子叫什么热来的？ 先把这小子开膛摘心脑瓜砍下来挑到杆子上头，让他们看一看咱不怕他们。有人就问呢，说咱们不怕了，人质怎么办？
1: 顾不了那么多了，
0: 他自己找死。他在奉天老神一待，比什么不美，抽着大烟，搂着娘们儿，把他吃饱了撑的跑这来慰问来，安的什么心肠啊，跟个贼一样。结果让人抓去了，没事给咱们找难题呀、啊、现在啊咱顾不了这么多了，我的意见就是把这个代表杀了，马上开炮。大伙一听二虎说的不是没道理，连孙烈臣都说了，师长打吧，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这条件是绝对不能答应的。嗯，大伙怎么说张作霖不表态，最后张世飞急了，一瘸一点到张作霖近前，师长你怎么不言语，难道说你还有别的打算？
1: 有，
0: 各位我想好了，第二个条件我答应，用我去换张总督。
1: 啊，
0: 哎呦，大伙一听就急了，都知道张作霖说话一言九鼎，他说的话没个更改。哗呀，大伙就跪下了，师长不行，师长收回成命，万万使不得呀，正在用人的时候你自己去送死，那怎么能行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张作霖把眼一瞪，什么不行，哎，听你们的听我的，我是师长，我是一家之主，我认为是最合适不过了，我一个人能换出好几十个人来，这买卖咱不亏本，我要不去死谁去死？再者一说，我要不敢进海丰县，显着我张作霖贪生怕死。我打干了这行那天，我把命就扔到九霄云外了，不就是臭皮囊吗？那算得了什么呢？人生迟早也是个死，宁愿流芳千古，也不能一臭万年。来，给我带马！不行，别带！把我抱着张作霖的腿呀、啊，说什么也不让他出门。张作霖都急了，抱腿的人叫张作霖撤了好几个嘴巴子，这些人死死地入了死扣，就不撒手，你打死我们也不走，打死我们也不能让你走。这屋里都像打仗一样啊！哎呀，把孙烈臣急的，我中尉啊，中尉清醒清醒，咱们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哎呀，哎呀，这，哎，张世飞突然眼睛一亮。这张世飞呀、啊、过来，各位静一静，我有主意了。在这关键时刻，谁要说出这么一句话来，那是旱苗遇上春雨了，屋子的气氛刷一下就有了和缓了。连张作霖都甩过头来问我，世飞你不是开玩笑吧？师长这什么时候我敢吗？我说的是真的。好，既然这样，你把你的好主意当众讲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人怕鼻，马怕骑，这话一点都不假。拿张作霖目前的处境来讲，身逢绝壁。哎，没想到张世飞有特殊的办法。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张作霖问他：“你有什么好主意？”张世飞呀，还没跟大伙说，拉着张作霖的手到了外边，往后转，找了没人的地方，把唐二虎气的在后头直骂，骂鬼头鬼脑的，你说出来大伙听听多好的，这他多叫人闷得慌。张志飞听见假装没听见，等认为这个地方保险了，张志飞才说：“师长，我这么告诉你吧，我手下有个弟兄，就是我的贴身保镖啊。这个人姓纪，他叫纪海芳，他是海城人。这纪海芳长得跟你那才一样的。方才我一看你急成那模样，我突然想到这主意了，咱来个移花接木，让我手下这个卫兵穿上你的服装，就装你进海丰县去受死，不就把你替换下来了吗？”张作霖一听这个泄气，心说：“我心什么好主意呢？是个损招。”张作霖把脑袋一拨呢，不行，不，世上的人一人一个模样，就即使长得像我，也恐怕难以骗过那些猛匪呀。再者一说了，让人家替我去死，我能缺那八辈五的损德吗？嗯，明知是死非叫人去死，我不能干这事儿。哎呀，我的三哥耶，你脑筋灵活点吧，这是非常时期，就得办非常的事儿。你先别封口，我把这纪海芳找来，你先看看像你不像你，好不好？然后再说，时间紧迫，你别犹豫了。张作霖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好吧。但是你需要跟他小以大义，人家稍微有点为难，我们不要强迫。”“我明白。”张世飞转身走了。他现在是副官处处长，陆军少将，能没有贴身保镖吗？带着一个班的保镖，其中有一个人就叫纪海芳，小个不高。回去之后，他把纪海芳也拉到旁边去了：“海芳，我对你怎么样？”“处长，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打算用用你，行不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样的，好样的，我好兄弟。现在是怎么回事？张世飞没隐瞒，把猛匪那代表巴土吉特嘎热说的那番话、下的那封书信的内容全跟纪海芳说了。“我兄弟，我实在没招了，把师长都急坏了，现在就得舍卒保居呀、你就是那个卒子。我说你能不能穿上师长的衣裳，装师长，把你献给猛匪，好把总督大人给换回来。你可立了大功了，名标青史，是万世流芳啊，这才叫死的光荣，死得其所呢。咱不常说吗，人这一生有的轻如鹅毛，有的重于泰山，你就是泰山。”真没想到纪海芳听完了连奔都没打，鞋后跟一碰，啪站了个笔管跳直：“报告处座，您不用往下说了，我明白。我愿意替师长去死，我找这机会我都找不着呢。 再说处长对我太好了，我无以为报。只要他们看不出破绽来，我愿意替师长去死。哎呀，张志飞不放心呢，还给他相相面，看老半天。海芳啊，你是说的心里话？是，处长别犹豫了，您说了3小时的时间，转眼就到，别耽搁了，好吧？走走走，领着他来见张作霖。张作霖没回屋，就在方才跟张志飞唠嗑那地方站着等着呢。一看张志飞回来，领了个人，连张作霖呢好像都没乐了，这阵乐是乐不出来呀。不过那张作霖一瞅，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这是我的魂灵，莫非我会分身法不成吗？连我都看不出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站在一块儿个头一般高。当然了，你要拿那标准尺量怎么也得差点，但是你用肉眼看不出来。胖瘦一样，眼睛不大，瘦么窄骨高颧骨，呵，显着一团精气神。这玩意儿再穿上张作霖的衣裳，真就看不出来。张志飞用手一指，海芳，你傻了，还不赶紧见过师长。师长，季海芳跪下了，说话之间眼泪掉下来。师长，我知道您为难，我要舍小我全大我呀。师长别犹豫了，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我换上，我替您去死。张作霖是颇受感动，心里一酸，眼泪掉下来了。我的好兄弟，我对不起你啊，但有一线的余地，我不能损阴丧德干这种缺德事儿，实在是太为难了。本来我想去死，大家苦苦相劝不让我去，都翻了脸了，也没办法呀。你说怎么办？明知去了就是死，我让你去，我这心实在有些不忍呐。将来我每当回忆起这段事情，我死不瞑目啊。师长别往下说了，我季海芳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我听人讲过呀，这叫权大义呀。我是个普通大兵，师长处长对我恩重如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我入营当兵，我吃上一口饱饭，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都是师长和处长赏赐给我的，不然我早就命丧荒郊了。我这也是为了报恩，您就答应了吧。张作霖不得问问吗？我师飞啊，你怎么认识这兄弟的？他刚才说怎么要命丧荒郊，说的什么我不明白啊。张志飞一听乐了，要这儿还有点缘由呢，不过呢你不必详细追问了，现在也没那时间。总而言之呢，他入伍从军的时候，招兵处长张作相不收他，后来正好让我给赶上，我一看他长得像你，就这么的我就答应了。入伍当大兵不合格，但给我当个保镖还可以吧，所以我就把他留到身边，在副官处挂了个名，就这么回事，你不必详细问了。但是张世飞呀，抹不开说实情，隐瞒了很大一部分。怎么回事呢？张作霖野心勃勃，被任命27师师长之后，张作霖是扩充兵员呢，

0: 带着兄弟苦挖苦业的，就是花儿乞丐。后来一看张作霖招兵，他早有耳闻呢，张作霖的兵不缺饷钱，到月就发饷，而且那伙食还相当棒呢，动不动就是猪肉粉条子，冬天冻豆腐和白菜酸菜，可劲儿造，高粱米饭管够吃，听说有时候还炒黄豆煎黄花鱼。说这几样要搞现在来说极平常，要在那阵儿那过了年了，谁不乐意上这报名当兵啊？哎，就这么的，季海芳啊跟兄弟二虎子商量，说哥哥我要当兵去，我吃口饭，剩下兄弟你，我实在放心不下，我呢把你寄放到一个亲属家里，你呢再找点闲活干，给人当个半喇子什么的。哎，哥哥也实在没招了，我当兵所挣的钱不错花一个，到时候给你寄来，等你长大之后呢也就好了。二胡子也哭了，一听哥哥走投无路了，自有当兵了。那人还有那句话呢，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撵兵啊，这也是饿的没办法了。商量做出决定之后，二虎子寄放到本家叔叔家里头，哎，季海芳这才报名。当时报名招兵处在西民，他就去了，正好张作相那天赶上。报名哪儿的？多大岁数？检查身体没病，一量个头不合格，体重也太轻，他吃不饱，因此不要。季海芳如同冷水泼头一般，本来抱着一盆热火来的，扑通就给张作相跪下了，直说好话，你就赏我一口饭吃，我没病，我就是饿的，只要我吃饱了叫我干什么都行，说什么张作相也不批准，个头不够不行，我没法向师长交代。正在这么时候，张世飞来了，他这副官处啊是个闲散的衙门，有什么事儿到时候关着想，他可地方溜达。哎，正好他从后影一看， 这不是我三哥张作霖吗？哟，三哥犯什么错了？给张作相磕头。这张大木匠，你瞅那样，还扬着鼻子扬着脸的，不理不睬的，你装什么大半蒜？他就过来了，一质问张作相，你怎么了？我三哥什么事犯到你手里的？张作相一听就明白了，张世飞呀，弄错了。他乐了，世飞，你看像你三哥吗？你仔细瞅着，是他吗？
1: 我怎么不是？
0: 呀呀，仔细一看不是，大冷眼看是。哎呀，张世飞就问这为什么呢？张作相一说，他要当兵不合格，哪不合格？个头不够，个小，体重也太轻，这属于病号一类的，不能收。哎呀，张世飞怪可怜他的，得了，你看他哭的这么难过，就赏给他一口饭吃得了，你呀就给他让开一条生路。不，张作相非常认真，那不行，我得负责任，我得对全师负责呀，那在我这儿通不过。后来张世飞跟张作相急了，说这么办行不？你这不收，我把他领走。哎，张作相说那行，你走你负责，我是不收。就这么样，张世飞把这季海芳领到副官处，他是陆军少将，说给补个大兵的名字，那不是跟花根火柴差不多吗？洗个澡换了一身军衣，得了，你算副官处的人了，给你补个名字，挣钱比大兵还多。季海芳没想到，哎，从祸中还得福，感激这位张世飞，感激的无可无可的。打那之后他入伍了，先多开了点钱给兄弟寄去了，他心放下了，工作起来非常卖力呀，恐怕把饭碗砸了。哎，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有危机感，这个人工作才认真，铁饭碗不行，不行啊，反正我干不干也有饭吃，到头来他绝对不干，把人就养坏了。像季海芳这不行啊，不干不干，人家不用你了，一脚蹬开回家，饭门没了，不干行吗？哎呀，张世飞一看，这季海芳这小伙挺好，

哎，怎么看怎么像张作霖。忽然那坏水冒上来了，他告诉季海芳，别的活你都别干，有时候召开全师大会或者师长上这检查的时候，我看你小子挺鬼头，你模仿模仿咱们师长的音容笑貌举止动作，再加上你这模样，活脱是师长的再现，是他的化身。我那有什么用？有用啊，你那想好，不想好我告诉你不要你啊。季海芳害怕了，打那之后就留心了。张作霖哪儿都出溜，经常见面，只是季海芳不敢沾师长的边儿。但是张世飞告诉他得学呀，他一看张作霖讲话什么样，经常使哪只手，那动作什么样，回去就演习。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呢。时间长了还真像，有时候张世飞高兴把他叫到眼前进行表演，张世飞乐的眼泪都出来了。哎呀，这行小子行，有两下，这回你算初步毕业了，还要继续学啊。处长，我学这干嘛？这就有用了，毕业了我给你找个新活，晚上我给你找套衣裳，你穿上跟着我去查岗啊，你就跟我去吧，你就装咱们师长，我是副官处长，我陪着你。哪儿查去？你跟我走吧。我告诉你啊，现在全兵营里的净耍钱的，这帮当大兵的当官的，只要关了饷，通宵达旦的耍钱。虽然上边三令五申是屡禁不止，咱俩去抓赌去，抓来的赌钱全没收了，别往上报，咱俩分19下账，9归我，1归你，多好啊！你给你兄弟寄去点，你不也挺肥吗？这行吗？哎，你放心，咱不行，有我负责呢。您说这张世飞这招损不？打那之后，他就领着季海芳，动不动去查岗，查什么岗？一赌赌成一大堆，当兵的一看，可吓坏了，副官处长陪着师长来了，谁敢上跟前来啊？那张世飞毕恭毕敬的，师长到，一喊底都懵了都。张世飞还得训话，骂巴子的，哎，当军人的赌博聚众，哎，你们想死吧？这帮人吓得骨头都酥了，把赌具没收销毁，赌博的钱上缴入库，拿口袋全划了里头去了。这一晚上转这一圈啊，收获颇丰啊，最高记录这一宿没收过1000多块钱，那是钱呢。回来一酒下账，季海芳这个乐，心说这张处长可真有点意思，既然给我就要呗，他把钱就给他兄弟寄去。这些年净干这事儿，像这种事儿张作霖怎么会知道呢？没想到歪打正着，今儿个在关键的时刻派上用场了。嗯，这些事他敢跟张作霖说吗？所以他胡了八度的，哎，你不用问了，反正就是他是当兵的，我就把他收了就得了。张作霖在这时候也不便深问，然后领着他回来跟众人见面，和张志飞洋洋得意，把嘴撇得跟瓢一样。张作霖当众宣布是怎么回事，大伙一听啊，眼睛全亮了，脸上的愁云顿消。好主意，高，好主意，难得有季海芳这么个替身，你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啊？哎，对季海芳都是另眼看待。你看这个人呢，就是个大头兵，但是他的品德高于其他的人。张作霖告诉季海芳，你放心大胆的去，家里还有什么人还有什么事儿，你全都留下。师长，我父母早死，使我最不放心的，我还有个兄弟叫二虎子，现在在我一个叔叔家里头，住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我死之

一是师长能找着我的尸骨，挖个坑给我埋了；二对我兄弟多加关照，我总死九泉，我也忘不了师长的大恩。张作霖也哭了，说吧，你兄弟在哪儿？记下来。记下来了。到了后文书，季海芳果然为国捐躯，替张作霖死了。张作霖能忘了这个事儿吗？派人把他兄弟二虎子接来，一问叫什么名儿，他就叫二虎子，没大名。张作霖给起的名，因为这个事儿发生在海丰县，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季海丰。季海丰是当代历史名人呢，后来升的军长啊。那为张作霖也是立下汗马战功的。当然这些是后文，咱现在先不提。遗嘱全留下了，全都记详细了之后，时间有限呢。张作霖叫张世飞、孙烈臣把他领下去，简单的化化妆，更换衣服，另外派人赶紧把巴图吉拉嘎热那个全权代表叫来。这阵时间已经过去2小时零15分了。巴图吉拉嘎热还乐呢，心说张作霖，都说你狡诈多端，比泥鳅还滑，这回我看你怎么滑，要么你就不要那些人质，要么，张作霖你不是投降，你就得去死，到了我们海丰县把你剐了，把你放在油锅里头炸了，呀，不知道怎么解恨了。他正胡思乱想，有人来叫他来，出来走。就这样二次进会议室面见张作霖，张作霖这次心里头有底了。你叫什么玩意儿一大堆？巴图吉拉嘎热。哦，对对对，巴图什么热吧？我说话你懂吗？懂。回去告诉你们总头领，你就说他的信本师长看清楚了，经过我们商议之后已然做出决定，现在就给你个答复。我答应第二个条件，我进城去替换人质。呀，巴图吉拉嘎热心中暗想，这张小个子他妈真有种啊。我临来之时，大伙儿反复掂量，张作霖即使强，他也不敢进海丰县，只不过是叫他这一呼。没想到这小子真横。师长，这是真的，废话，君无戏言，现在就放你回城。20分钟之后，在海丰县北门外那个中心地带。我们不见不散，你们释放人质，我进城，你们随便收拾。好嘞。巴图吉拉嘎热像阵风一样回去，见了蒙匪的各位头领。那个大头子耶律恒通也在这儿呢。耶律恒通一听，什么？张作霖愿意进海丰县来受死？不可能吧，你听清了，哪能错得了？我问了他好几遍了。有人说背不住，这小个子可横了，经常顶烟上。好，那就把油锅给我准备好了，等小个子一到把他挑入油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匪首也律亨通，这个家伙生性奸狡，心黑手毒啊。他听了巴土叽里嘎热的报告，有点怀疑，心说张作霖那么狡猾，他愿意替换张锡鸾肯定不能，这是跟我耍鬼八卦呢。张小个子，你糊弄旁人行，你糊弄我野律亨通啊，不好使。他再三问巴土，你把详细的经过讲一讲。巴土说，我都说了好几遍了，我看的是真的，张作霖的眼珠子都急红了。首领你想，这没有办法了，把张作霖逼到死路上去了。你想，他不这么做，张锡鸾就得死。张锡鸾是奉天总督，他要死了，袁世凯能答应张作霖吗？也得把他处死。左六也是个死呗，他不就得豁出去吗？要这么死呢，名声还好听，什么落一个为国捐躯呀，什么惨遭毒手啊，还以身替换了张锡鸾，那比那么受处分死那不强的太多了吗？您不必怀疑了，这是真的。嗯，也有你这么一说。现在什么时间了？有人向他报告，离三小时现在还相差20分钟，那咱们也不能大意了。来人，哟，把奉天总督张锡鸾还有抓的那些俘虏，所谓奉天的名人，都给我推到城头上的，把刀斧手都给我准备好了。到了时间，张小个子要敢胆敢耍花活，我就砍下张锡鸾众人的脑壳。大事！这个野律亨通啊，特别遭民恨，所以内地的老百姓给他送个绰号，叫野驴横行。他说的出来就办得出来，一声令下如山倒，小匪徒从土牢里头把张锡鸾这30多人给提上来了。张锡鸾今年呢70挂零了，经过这次打击就老了能有10年，现在他感觉有80-90岁那个样了，双背倒剪，推推拥拥，非打即骂。你算凭他这个尊贵的身份落到这步田地，哪能承受得了呢？老头的脸都绿了，都走不了路了，让人拖着，拖到土城上了。张锡鸾往两旁一看，都是奉天各界的代表，心里这个后悔呀。如果手要不是被捆着，张锡鸾得狠狠撤自己一顿嘴巴子，世界上就是没有后悔的样。你说我一时高兴别出心裁，弄什么前线慰问团，也不跟张作霖事先打个招呼，还想什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可好，把我自个儿炫进深潭呢。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恐怕今天这帮匪徒对我们要下毒手了，看这茶价可像。走， 到了土城城头了，两旁边全站好了，每个人身后站着两名刽子手，一个提着枪，狗头都张着，顶门子儿顶着，一个手里抱着光闪闪的马刀，就等着一声令下了。张锡鸾勉强抬起头来往土城外观瞧，哎，他眼神还好使，他一瞅外边，这是我的军队，张作霖的队伍，离这不太远，可惜见不了面了，这才叫咫尺天涯。完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野绿亨通领着大小头目也上了土城了，他的贴身保镖拎着一块特大号的沙恶制造的大怀表，钢壳的，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秒针在不停地转动，离三小时只有五分钟了。他往城外看了看，还没什么动静，伸手把望远镜拿过来，往张作霖扎营的那个地方仔细观察，一瞅那人呢好像出来了，离得远看不太清，都穿着军服，也奔海丰县城门这儿来。哦，时间不大，看见了，到了与会那个地点土地庙，这回看清楚了。还没等他放下望远镜，就听底下有人拿着那个大喇叭筒，那阵还不像现在这么先进，喊话得拿喇叭筒。

里边既没有电池，也没有什么东西，全靠人的嗓音。一开始听不清，后来听清了，意思是说，按照我们原先的计划，双方交换人质，请你们遵守诺言，把张总督以及被俘众人送到土地庙，我们张师长要替换众人。呀，是真的，恐怕发生万一，耶律恒通马上做了部署，加强戒备，轻重机枪、重炮、平射炮都装上了炮弹呢，弓上弦，刀出鞘，做好了战时的一切准备。耶律恒通一回头，把他叔叔耶律先先叫过来了。这个耶律先先咱们说过，被张作霖生擒活拿了，但是没要他的命，把他放回来了。按照张作霖的说法，放走一个争取一片，但这个小子根本不受感动，回来仍然为非作歹呀！一提到张作霖这仨字，恨得牙根都痒痒啊。耶律恒通让他叔叔您负责压着这些人赶奔土地庙，这事儿你千万要谨慎慎重，看准了是张作霖把他给勒上，才能放这些人。脱了，你交给我吧。耶律先先一招手，带了500名彪悍的蒙古骑兵，把张锡銮众人从土城的城头上拉下来，开城门，越壕沟，直奔土地庙。两方面的人越凑越近，越凑越近，最后相距不到300米，都站住了。300米虽然不算太近，但是看五官貌相，那看得挺清，说话大声喊点也都能听见。耶律先先提着双枪，500骑兵雁翅排摆在两旁。这时候，海丰县城里城外，完全把枪口和炮口对准了张作霖的27师。但是27师也没闲着，也全都准备好了。张作霖通过望远镜看清了一切，就那张锡銮被押上土城的城头啊，张作霖都看见了，心如刀绞一般。他倒不是疼张锡銮，张锡銮真有个3长2短，自己承担不起呀。后来一看，通过喊话，城门开放了，蒙匪已经出现在面前不远的地方。张作霖另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他那身衣服全身戎装给季海芳穿上。季海芳在人群里头蹲着，张作霖扭回头问他，海芳，千斤重担都压到你的身上了，你都做好了准备了吗？市长放心吧，我早准备好了，切记沉着冷静，遇事不慌。我问你那些话，你告诉我的那些话，我都牢记在心，绝不会忘啊。海芳啊，你要自己保重啊。市长，我明白。唐二虎眼睛瞪得一般大，时间快到了，市长马上采取行动吧。好吧，海芳啊，快挺身而出吧。哎，再看季海芳飞身上了张作霖那匹蒙古大马，出了队伍，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来到土地庙的前边。他们双方相距300米，张作霖就这假的又跑出来有200米，也就是说离着蒙匪不到100米了，那看得太清楚。耶律先先那也是非常狡猾的，一看是张作霖，我跟他打过交道，

0: 他还亲自审问过我，还打算拉拢我呢，是他。但是怕上当，揉揉眼睛看了几遍不放心，把巴土吉勒嘎热叫过来了，就是那位下属的全权代表。巴土，你再替我好好看看，是他不？没错，就是他。刚才我还跟他谈话来的呢，没错。
1: 好吧，
0: 赶紧叫人请示了野绿亨通。野绿亨通一想，说话得算数。嘿，张作霖呐，整住你一个，盯100个张锡銮，那个老糟头子有名无实的，有个屁用啊！哎，通过他把你给抓住，这是最大最大的胜利。拔掉了我们这些人心头上的一颗毒钉啊！马上行动，行动干什么呢？交换人质，把张锡銮以及被俘那20-30人全给放了。又张锡銮做梦也没想到，心说这怎么回事？在土城这拉下来，出了城，到了旷野荒郊，一会儿绑绳给解开了，滚吧，滚！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他们就往本队跑。孙烈臣、唐二虎、张世飞也喊：“总督大人，到这边来！总督大人，您得救了，到这边来！各位都到这边来！”张锡銮如在梦中，跑2步摔个跟头，都站不起来了。都有人架着他的膀子，回归本队。与此同时，这个假张作霖被人家猛匪拉下马来，五花大绑就给捆上了，已经拖进海丰县。真不错，交换人质进行的相当顺利。哎，一枪都没放，双方就收了兵了。单说张锡銮进了27师临时的总指挥部，大家围拢上来给他道经。哎呀，总督大人呢、啊、您可受了罪了。张锡銮都傻了。
2: 各位，这是真的，这不是做梦吧？
0: 二虎也乐了，这哪来的做梦？你掐掐你大腿里子、啊、疼不疼？
2: 哎呀，各位呀、啊、老朽无能，
0: 连累了诸公，我于心不安。
2: 怎么，我似乎听说这张师长把我换回来的
0: 啊？不然人家能放你回来吗？这大伙儿都回来了，就把张师长舍出去了。
2: 哎呀，
0: 张锡銮一跺脚：“张师长啊，于平，坑苦了你了，老朽无能。”连累了那么多人，我是死有余辜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办呢？为什么将有用的大将换我这无能之辈？这何苦的？其实张锡銮心里也挺受感动，受感动是受感动，在内心深处他也感觉到挺高兴，心说：“张作霖呐、啊，你可别怪我。”这个就叫天意，老天爷是想定好的。张作霖真要死了，袁大总统也得高兴。无形之中我立了个特大的功劳啊，也给袁大总统解了疑了，也给他去掉了精神负担和东北最大的威胁。大总统是骑马的了，但是他又一想，那张作霖这人还真行啊，还不像大伙说的那样，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是条汉子。但是不行，我得装着难过，这都是他的哥们弟兄，要看出我内心深处要高兴，就得把我撕碎了。张锡銮不愧是老奸巨猾呀，捶胸顿足，声泪俱下：“于平啊，张师长，全是我害的你呀、啊！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我不如……”

0: 官老拿脑袋要撞墙。大伙说这干什么？总督大人自重，总督大人保重，把他拉到椅子上。正在这时，张锡鸾身后有人一笑，总督大人何必难过呢？张某在此。张锡鸾大吃一惊，扭回头一看呢，张作霖穿身便装出现在面前，
1: 心说这没黑天怎么鬼出来了？这你，
0: 张作霖过来见过总督之后，笑着跟他说：“大人，您放心吧，卑职根本就没进海丰县，
1: 那个，
0: 这叫移花接木。”
1: 那么那个人
0: 叫季海芳，他长得酷似作霖，他愿意替我进城去死，因此我们演出了一出戏，骗住了猛匪。
1: 哎呀，作霖呐、啊，哎呀，这戏演的太真了，连我都被骗了。你真高啊，你我服了你了，都把我吓死了。
0: 张作霖心说话：“老东西，哼，少在我面前继续演戏！你的内心深处怎么想的，我看得一清二楚。还是那句话，咱们是互相利用，铁拐李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拉长线看活，怎么往后走着瞧？”张作霖比他会演戏，哟，那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说总督大人呐、啊。您呐受了苦了，我这心呐真好像乱箭穿心那么难受。您是国家的大臣，民国的栋梁，有您只要存在着东三省那就平安无事，您要有个三长两短东北就完了。您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我们想什么办法也得把您给救出来。和这顿米汤给灌的，张锡鸾自鸣得意。哎呀，雨停严重了，雨停严重了。人老了不值钱，如今我老迈昏庸，七十瓜龄了，往后就看你们这些人的了。哎，双方客套了一顿，张作霖吩咐设摆宴席，款待总督和那些被俘的人。可吃完喝完之后了，事儿没完呢。季海芳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一切这一切都得按着具体行动一步一步实现。那么下一步就攻打海丰县，要全部把猛匪杀光斩绝，一个也不剩。这回张作霖是下了狠心了，正面穆怀义，左翼孙烈臣，右翼唐二虎，外围吉金存、坎朝起、张世飞全都参加了，里八层外八层把海丰包了个水泄不通，就等着张作霖最后的一声令下了，马上就开火。但是张作霖考虑到猛匪罪在不赦，那么海丰县里的还不少老百姓呢，老百姓惹着谁了？这要大炮一击都响了，往里头一进攻，那老百姓也剩不下几个啊。因此张作霖让前方的军队都通过那个大铁喇叭向海丰县喊话，意思是说告诉老百姓马上就要开火了，你们都躲避躲避，尽量分散开，不要集中，找个保险地，别把你们打着伤着。现在国家的27师要对海丰展开全面进攻。其实告诉告诉啊也有好处，有的呢事先有个准备，那就尽量避免伤亡。要说打仗老百姓不死，哪有那事儿？他不是生活在深山老林，生活到人口聚居区，那自然有不少倒霉的。一开始城上和城里的人听不清，后来听明白了，

因为他不停地喊话，有人就报告了耶律亨通。耶律亨通把季海芳抓住之后，暂时押进土牢，马上开了个会，乐的嘴丫子都来了耳根台子上去了，心说张作霖落到咱手了，咱下一步怎么办？是把他交给咱的总头领扎布巴布啊，还是就地把他处决？有人主张就地处决，别节外生枝他再跑了。有人主张张作霖不是一般的人，不能处决呀。你看活着怎么都好办，要死了咱们等于两手空空啊，那就被动了。咱们应当请示最高领导，最后再下决定。哎，他们正商量着呢，有哨兵进来禀报，不对劲儿，咱们27师的人调动所有的军队，同时还向城里喊话，叫老百姓躲一躲，说一会儿对海丰县进攻了，莫非他们不要张作霖了，把他豁出去了。你们听清了，一点不差，现在还喊呢，不信您听一听。耶律亨通就觉着这里边有点事儿，二次登上土城，仔细倾听，明白了，他对汉语太懂了，是这么回事儿。拿着望远镜往远处看了一看，哎呀，27师做好了一切准备，这可不是假的，眼看要进攻海丰县呢。真的？难道这张作霖其中有诈？我上当了！来人，快进土牢，把那个张作霖给我提上来，我要亲自审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我们走到现在，天都黑了，怎么还看不到村子？啊！老子，
1: ！
2: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啊！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2: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2: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2: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2: 嗯。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哈，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4: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3: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还。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

0: 别再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1: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4: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这
6: 老张，
5: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9: 回吧，
7: 保重，
10: 保重，
11: 保重，
12: 你回去吧，
13: 回去吧，
14: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晒。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

0: 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哟，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哦啊，
0: 哦，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啊，
3: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去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

0: 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
0: 这。
3: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2: 哎
3: 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3: 哎，
4: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3: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2: 上班去。
3: 哎，好好好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1: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2: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是。

0: 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

0: 林狗，是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均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啊，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啊！
1: 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2: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2: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2: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2: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6: 玉兰，把电视关上。
7: 欢迎收看。
6: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6: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6: 哼，糊弄我。喂，
8: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8: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怎么不像啊？
8: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8: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6: 啊，谁让你张扬了？
8: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6: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8: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6: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9: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6: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6: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
10: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1: 您好。
10: 哎，你好你好。
9: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9: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6: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6: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6: 我记者
12: 啊？
6: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0: 不辛苦不辛苦。
1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0: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6: 大实话？
10: 嗯。
6: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6: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10: 太好了，
12: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6: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9: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6: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1: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3: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11: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5: 老英雄，
6: 哎，受不起，受不起，
14: 老英雄，
6: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4: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5: 是啊，是啊。
6: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6: 是呀，改善。
6: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4: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张大哥，
1: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同志们，听！
0: 华匣子！
2: 人民共和，人民共和，人民共和，今天，
0: 北京，天安门，
2: 今天。

0: 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1: 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4: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3: 对，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4: 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怎么去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了，
7: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我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男子，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祖国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3: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看看剧本。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来呀！
0: 我拿过。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来了。
2: 来，拿着，
0: 进来，来，将筐，嗨，筐。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打假吗？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总。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4: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4: 哈。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4: 行，
1: 演
4: 一个
1: 吧。
4: 我给你跳一篇。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4: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4: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4: 门童就可以了。
2: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那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

0: 又是婚外恋。
1: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好好，你再说说。
1: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0: 哎呦，你还说什么呢？你瞧瞧，
1: 你怎么了？
2: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1: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2: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1: 什么老不正经？
0: 乱了。
1: 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2: 哎，怎么骂人呢？这
1: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0: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1: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0: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2: 对，不能拍。
1: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0: 你瞧瞧，
1: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2: 啊，
1: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0: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1: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0: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老李是、
2: 啊、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啊、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1: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0: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个。
1: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0: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
1: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0: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0: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0: 哎，走，
1: 不是，你们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们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2: 哦，我看看。
1: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0: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1: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
2: 啊，
1: 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2: 哎，没吃成吧？
1: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2: 哦，
1: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1: 海带。
2: 海带呀。
1: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1: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1: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2: 嗨，
1: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0: 你还去、
2: 呀？行了，孩子
1: 啊，
2: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0: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1: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一个是、
1: 啊、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我就跟你说，你的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怎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嗯、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都那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
1: 嚯、啊，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啊，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

0: 村寨呀、啊，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
1: 山货呢
0: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啊、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啊，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大哥，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来来。
5: 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
5: 我。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8: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
10: 呀，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8: 都靠后！

0: 张师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张师长，
2: 老张哪儿了？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时候，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7: 你回去吧，
11: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2: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睡。
3: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3: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3: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3: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他们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2: 这。

0: 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

0: 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156步。
4: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4: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4: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4: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

0: 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
1: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2: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1: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2: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了？
1: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2: 好像还真是啊。
1: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2: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
7: 喂，
8: 爷爷，我的亲爷爷。
7: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8: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7: 哎，怎么不像啊？
8: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7: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0: 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0: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0: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啊、谁知道啊？
4: 哦，来了来了。
3: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
5: 来，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3: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5: 是
6: 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6: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7: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7: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7: 哎呦，
8: 太好了，
6: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
5: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老英雄，
10: 老英雄，哎，
1: 受不起，受不起，
9: 老英雄，
1: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 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4: 好，好，好。

0: 我们要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着就冻死了。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挂匣子。
2: 去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们，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上不去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王子清，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掉，
7: 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6: 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6: 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7: 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
3: 字？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4: 什么什么什么？
2: 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5: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5: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5: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5: 还有还珠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呢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5: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5: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5: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5: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5: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5: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5: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嘞？
5: 你看着，
2: 哎，
5: 这里有个门，
2: 啊，
5: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5: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不，我从环境下见你写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5: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5: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5: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啊，我
5: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5: 欠拍。他欠拍。

0: 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1: 三啊，
2: 到，红旗迎风飘，嘿，凯光冲云霄，风里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1: 到。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费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哎，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了？我们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里面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谁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好家伙，你说他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哦，滚！
1: 跳船！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1: 啥呀？
0: 跳串。
1: 跳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海水可凉啊。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嗯，可凉。
1: 多凉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1: 白跳呗。
0: 嗯，
1: 白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挑着。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倒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吗？
1: 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啊，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

0: 词啊，
1: 接茬。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我早该死了。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知道吗？
1: 杰哥，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苍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那个、
2: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正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2: 那
1: 那您给我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
1: 模仿
2: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啊？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啊！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嗯，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
2: 估计大伙儿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嗯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2: 杰克杰克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哦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怜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还是可亮的。

0: 小杨，
1: 嗯，
0: 开水可亮，
1: 可亮，
0: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别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还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
1: 嗯，
0: 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您这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呀，我不就完了？那个，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0: 行，
1: 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0: 赖谁呀？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快点，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

0: 此，
1: 这个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啊，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您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您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您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着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难，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难，华山高，华树难，华树烧，庙里小鬼儿难化笑，美貌佳人儿难化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为人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

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19届珲春市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召开，珲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5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1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主持召开19届市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了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和州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了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化工园区产业规划2023到2035年，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化工园区对外危险货物运输风险论证报告，听取了关于全市1到7月接速急办工作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牢牢抓住施工黄金窗口期，对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聚力推动纺织服装、海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与能级提升，大力培育汽车零部件、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紧扣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加快构建多元协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放大开放优势，积极创新贸易模式，提升物流通达效能，不断拓宽贸易品类，扩大贸易规模，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高质量发展。城乡建设、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要锚定既定目标，加压奋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接速急办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工单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徐善军、关亚飞、朴永虎、李威、苏志伟、齐小丽、苏欣等参加会议。
2: 9月1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主持召开珲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5次全体扩大会议。
3: 会议听取了关于近期安全生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的情况汇报，部署了全市93期间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各部门要聚焦矿山、危化品、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进一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对无证无照、超许可范围、违规转包分包、非法储存销售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从严从快查处。同时要坚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既要严守执法底线，也要强化指导帮扶，坚决杜绝一法了之、一庭了之的简单化执法。会议强调，重点节点和汛期期间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领导代班在位、专人值班在岗，确保信息报送渠道畅通。接到防汛预警、应急指令后，有关责任人和抢险队伍要迅速到岗到位，绝不允许推诿拖延。要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安全生产责任，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一患一案检查验收、跟踪问效、治理消耗闭环管理，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企业要高限处罚、顶格处理，以严查真管消除监管盲区和漏洞，护航企业安全生产、平安发展。徐善军、关亚飞、朴永虎、李威、苏志伟、齐小丽、苏欣等参加会议。
2: 9月1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盯目标任务，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朴哲办先后实地查看益宏石化100万吨每年清洁能源深加工项目、金马公共教育实训基地项目、节优乐享共享布草项目、进口食品精加工项目、示范区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程、国道丹阿线新华至英安段北环路等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施工安排、建设进度等情况。他指出，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强支撑。全市上下要切实增强抓好项目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朴哲万强调，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担当作为，全力破解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等问题，为项目建设提供全链条、全周期服务保障。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严把施工安全关和工程建设质量关，精心打造精品工程、放心工程。要聚焦项目谋划、落地建设等关键环节，积极培育主导产业、优势产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陈铁、董永利、苏志伟、范丽等参加调研。
2: 8月30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圆满落幕，多场精彩赛事在珲春市人民体育场上演，激烈的绿茵对决为这座一眼望三国的边境小城注入满满青春活力，勾勒出全民健身与城市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
3: 作为延边州标杆性群众体育赛事，本届联赛全面升级提质，打破单一竞技赛事壁垒，创新构建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民俗融合发展新模式，以赛事汇聚人流，激活消费，盘活城市资源，全方位释放珲春文旅魅力与城市经济新动能。赛事期间，珲春房川龙虎队坐镇主场，迎战安图、延吉、合龙、图门等多支县域强队，上演多场高质量足球对决。赛场之上，竞技氛围拉满，赛场之外，文化氛围浓厚。赛事赛前、中场休息时段，精心编排民俗舞蹈、民乐演奏、特色展演等文体节目，搭配活力满满的特色啦啦队表演，让观众在观赛之余沉浸式领略边城民俗风韵，尽显全民狂欢的热烈氛围。中场趣味抽奖环节则轮番派送本土帝王蟹等特色奖品，极大提升了群众的参与感与体验感。以赛事为媒介，珲春精准实现体育流量向文旅消费的转化。赛事期间，体育场周边打造了民俗市集、网红打卡点、非遗文创体验区、朝鲜族特色美食、优质农特产品、非遗文创好物集中亮相，让市民与游客近距离感受边境民俗文化底蕴。火热赛事吸引泉州多地球迷专程赴珲观赛，解锁观赛加旅游、短途游玩新模式。赛事周期内，珲春酒店民宿入住率居高不下，特色餐饮、网红商圈客流爆满，成功实现一场赛事带活一片市场、兴旺一座城市的赋能效应。此次足球盛会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更持续激活城市活力，为珲春文旅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2: 为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即日起至

0: 9月6号，珲春市整合核心文旅资源，集中推出系列惠民优惠政策与特色主题演绎，为广大市民及游客打造融合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人文历史和群众文艺的沉浸式文旅盛宴。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开启全天候演绎模式，活动期间持续上演迎宾歌舞、魔术表演、主题巡游、趣味杂耍等节目，并设置游客互动环节，沉浸式营造欢乐热闹的假期氛围。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推出虎林好汉集结令专属福利，面向沿边州游客量身定制住宿优惠套餐，游客购票入馆即可抽取水浒英雄卡，参与馆内付费项目可解锁更多抽卡机会，集齐卡片最高可兑换平板笔记本。秘境魔方 XR 空间项目限时特惠，票价由68元降至30元，让市民游客尽情体验科技文旅魅力。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新增室外实景剧演出，每日16时上演天门岭之战，以铁骑征战、旌旗列阵的震撼场景，再现大作戎绝地突围、立国兴邦的壮阔历史。19时、21时两场龙源盛景夜间演绎轮番上演，融合礼乐歌舞、火狐战马等元素，复刻龙源古都的繁华盛景。93周庆假期，2026边城造星艺耀珲春全民才艺选秀活动年度巅峰收官盛典同步启幕，集中展示群众文艺成果，彰显珲春本土文艺风采。金秋九月，硕果初绽，满载着新学期的希望与憧憬，珲春市各小学正式迎来开学季。9月1号，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奔赴新学期的逐梦之旅。
1: 今天我参加了开学典礼，我很高兴，告别幼儿园，我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以后我要认真听讲，好好学习新知识，多结交好朋友，在校园里快乐成长。
0: 在珲春市第四小学，伴随着庄严的升旗仪式，也拉开了新生入学的序幕。
2: 今天我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我特别开心，我非常喜欢四小，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看到一年级弟弟妹妹朝气蓬勃地走进校园，我深受鼓舞。作为六年级的哥哥，新学期我会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听讲，踏实做事，做好榜样，珍惜小学最后时光，努力进步。
0: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93周庆期间，9月2号到6号，珲春市天气以多云见晴为主，4号有分散性阵雨。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8.9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低0.6摄氏度，最高气温一般为23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一般为14到16摄氏度，风力不大。珲春市气象部门提醒，周庆期间以多云见晴为主，利于公众出行，城乡群众应积极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景区加强安全管理。降雨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要加强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司乘人员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节假日期间昼夜温差加大，早晚较凉，旅客及城乡群众需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第二届中俄论坛将于9月4号到6号在俄哈巴罗夫斯克举行，论坛将成为9月1号至4号在俄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的合理延续，汇聚两大盛会的参与者，落实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达成的决定，为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创造新的机遇。论坛期间将讨论吸引投资、创建工业园区、发展人文合作等问题。中国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和陕西省代表团已证实将参加论坛。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进入到九月份，是夏秋交替的过渡时节，气候特点十分鲜明。虽然已经进入到处暑节气，但是暑热尚未完全消退，秋老虎时常出现。不过随着秋季脚步的临近，早晚的温差逐渐加大，尤其是清晨和傍晚时分已经有了丝丝凉意，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点点初秋的气息。天气由热转凉，在饮食上可以多吃一点清热解暑健脾利湿的食物。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小雨转晴，18到25度。春化小雨转晴，16到22度。哈达门小雨转晴，17到25度。羊泡小雨转晴，18到25度。马川子小雨转晴，18到24度。泾信小雨转晴，18到24度。板石小雨转晴，18到24度。三甲子小雨转晴，18到24度。英安小雨转晴，18到25度。密江小雨转晴，18到25度。房川小雨转晴，18到25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世飞喝了几口水之后是摇头晃脑，把前后的原因讲述一遍。等他说完了，张作霖急得咚咚咚拿脑袋撞墙，心里说话：张锡銮呐，张总督，你太坑人了，就因为你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怎么办？那位说：“你明白怎么回事了，我们还不明白呢。”哎，你听我慢慢说呀。究竟张锡銮还有奉天各界的名人27位，怎么落到蒙匪手里，叫人家绑票了？不是，这个张锡銮咱也不止一次交代过，这次做奉天总督是袁世凯亲自委派的，而且老袁别有用心，让张锡銮到奉天坐镇，你给我看家，把住这个张作霖，这红胡子出身的师长，我对他太不放心了。这么的，张锡銮才到了奉天上任。但张锡銮在官场多年，经验颇丰，对张作霖呢会使唤，恩威并施。张作霖也明白张锡銮的用心，心说咱俩铁管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现在咱是彼此利用。这次张作霖奉命到吉林剿匪，这不在家吗？张锡銮在奉天坐镇。哎呀，这总督府可忙上了，前线是捷报频传，收复这收复那，剿灭蒙匪多少，得了枪支弹药多少，一个捷报挨着一个捷报，自然他是非常高兴。但张锡銮脑袋又一转个，心说能不能张作霖给我耍花招，来个假报战功啊，我连大门都不出，瞪眼叫他糊弄。不行，我受袁大总统的委托，我呀得到前线去看看究竟是真是假，要张作霖假报战功，这就犯下不赦之罪呀，我得密报大总统收拾他。如果张作霖真打了胜仗也没什么不好，把蒙匪给剿灭，首先立功的是我呀，证明我这个总督领导有方，我还能加官进击。另外呢，张锡銮也明白军心民心至关重要啊，我老在这儿享受，我连前线的边儿都不沾，让你也瞧不起我。再说我快马章，想当年我也是一员虎将啊，虽说上了几岁年纪，我还有点不服老，这回我要重振雄风，到前线去视察视察。出于这几种原因，张锡銮在奉天组织了个赴前线慰问团。慰问团的成员那还用问吗，都是奉天的名人，身商巨贾，学士名流，他呢是名誉团长，带着不少慰问品。可临走的时候，他跟张世飞的打招呼，张世飞被张作霖留到奉天了，是奉天留守副官处处长。

0: 也是陆军少将，张志飞自然得陪同了。一看总督大人来了兴致了，要赶奔前线慰问，张志飞心说这老家伙不定打的什么主意呢，哎，正好利用这机会我也跟着去看看。他把家里事儿委托给田小凤、田大丫头和其他的人，陪同总督大人来的，燕路也怕出事儿，从那军队里头抽出500名精兵，说精兵啊不如就说是保镖吧，总督的卫队，还得保护慰问团这些绅士名流，一估计也没有啥问题，带着500人那也行了呗。燕路上都是自己的地方，蒙匪在大西北呢，离着挺远挺远的，也沾不上边儿，他们就疏忽了。按张志飞的意思，总督大人未动身之前应当事先呢跟张作霖打个招呼，张作霖好做安排。张锡銮一摆手，不，绝对保密。张锡銮说，我这次要出其不意出现在雨婷的面前，雨婷是张作霖的号，又叫张雨婷，我让他感到非常突然，让将士们也感到突然，所以他没让发通知，前线一点儿也不知道消息。张锡銮为什么这么做跟说的不一样，他想冷不丁出现在张作霖面前，我倒要查看查看你报的是真还是假，要事先给你通知你就该跟我演戏了，这是他真正的目的。一句话简短，张志飞陪着他们出发了，沿着这条路线走到海丰，海丰再往前走就是郑家屯了。可到了海丰一看，一切正常，平安无事。海丰县张作霖留下一个团，有人在这负责，因为总督突然来了，哎呀慌了手脚了，赶紧给打公馆安排下处，乱作一团。张锡銮下榻之后准备住一晚上，明天到郑家屯前线，这不挺好吗？哪知道一夜之间突然发生变化，也不知道蒙匪从哪得着消息，白天看什么事儿也没有，晚上忽然一下子集中了10000多骑兵，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似的，包围了小小的海丰县。人家也有大炮，全是沙俄的大炮，把东门帘给削开了，城墙给打了个豁口，这北蒙人像风力一样就冲进海丰县，正好打张锡銮他们个措手不及，这下乱了套了。故此张锡銮和那慰问团的成员27人全叫人抓了俘虏。张世飞还真不含糊，率领500多人拼命抵抗，拼命往外冲，500多人被人家消灭了400多呀，就剩下几10个人，总算血战杀出一条血路来，他把这条命保住了。蒙匪出动了1连骑兵在后头追，沿路之上又有人不断地倒下。等张世飞到了郑家屯前线之后，算他只剩下4个人，而且张志飞在路上听说了张锡銮被人抓了俘虏了，他能不着急吗？在这种情况下他来见张作霖能说得出话来吗？那都急死了，好像没吐了血呀。这是闯重围挂的花，要不那脸熏那么黑呢。张志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之后，张作霖能不撞墙吗？他知道蒙匪杀人不眨眼呢，肯定被抓，这些人没个活儿，真要惨死在蒙匪之手，袁世凯怪罪下来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我这陆军中将啊彻底垮台啊。 多少年的心血是付诸东流。他明白为什么张锡銮这么做，这个老小子对我不放心，打算突然袭击，要找我的弟弟，所以不给我下通知。那么张世飞你呢，你怎么不事先派人先给我报个信儿啊？你这么聪明个人，在这一点上你怎么疏忽了呢？这就是张作霖着急的原因，屋里人全炸庙了。师长，师长，怎么办？下命令吧。张作霖稍微镇定镇定，好，我命令冀中27师所有的兵力回师海丰县给我包围，一定把人质抢回来。张作霖临走的时候向于文斗辞行，于文斗也冒了汗了，本来挺好个事儿，意想不到发生了变故。亲家，张家屯可不能丢啊，你这一撤兵猛匪非回来不可呀，这要落到他们手里，城里人都活不了。我知道。张作霖临行之时把张景惠留下了，派他领一个精锐团在这儿守把郑家屯，把卢玉春、于真他们也安排到这儿，因为他们随军跟着不方便。张作霖心里有数，这是一场硬仗，虎嘴里掏肉一样。至于怎么能把人质救回来，他现在也没数，太难缠了，这件事也太棘手了。就这样包围了海丰县，小地方不大呀，张作霖命令挖了3道战壕，布好了落脚和陷坑，准备了指挥所。这指挥所离着海丰不到5里地，有个土坡，这土坡叫土地庙，就设到这儿了。张作霖站在土坡上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看得清清楚楚，一看海丰的城头上头密布鹿角和铁丝网，猛匪的巡逻兵来回穿梭不断呢。再看人家戒备森严，黑乎乎的炮口都看清了。妈了个巴子，怎么办？第二天各部队来报告，一切就绪，宫本炮队已进入阵地，就等着师长下命令呢。怎么个打法吧？这身后跟着一大帮人的，就等命令啊。唐二虎急得直不了脑袋，师长你这什么这的，回来不就是被打吗？我们都做好了准备了，一定以一丁十啊，攻破海丰县把人救出来。张作霖一瞪眼，头脑简单的东西，别忘了我们的人在人家手心掌握着呢，怎么打？打急了，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我们就变成了催命鬼。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回来干什么来了？只有他敢跟张作霖顶嘴。张作霖倒背着双手在屋来回直溜，一会儿一擦汗，一会儿一擦汗，时针在1分1秒的过去。到了第二天，张作霖还没下定决心，这些人瞪眼在这看着，谁也不愿离去，知道张作霖呢可犯了难喽。一想也是那么回事，打急了人谁也活不了，不但救不了张锡銮，还得把他催命一样给催死。但是不打怎么办呢？神仙也没招啊，派人谈判没有谈判的余地，双方眼睛都杀红了，能坐在一起谈判吗？因此众人也是急得心如火烧一般。第二天清晨5点，有人上张作霖报告，海丰县猛匪派来全权代表要求见师长。哦，来了多少人？1个。好大的胆子，真有种。 让他进来。可大伙一听，哦，派来全权代表了，听他怎么说的。时间不大，把这人带进来了。这人走道晃里晃荡的，说明他经常骑马，那腿呀都变成畸形了，哎，有 O 型的腿，穿着高筒的马靴，外头大皮袍子，腰里扎着皮带，长得五大三粗的，两只眼睛倍儿亮。双盒子炮被哨兵暂时给缴械了，不能叫他带着。你要到这块开枪怎么办呢？身上经过详细搜查，除了一封信之外，没有旁的。当他来到里边，抬头一看，张作霖在正座坐着呢，肯定他认识了。这小子嘴角上微微露出一丝的冷笑，行了个礼。这汉语啊，也能听清楚，他也能交代明白，不过舌头根儿有点硬。师长阁下，我奉我们的总头领、前线总指挥、扎布八部所差，来给您下一封书信，请师长过目。嗯，张作霖冲两旁一努嘴儿，有人过去把信拿过来，双手递给张作霖。张作霖把封头撕下去，信瓤拽出来，展开一看，一个字儿也不认得。什么玩意儿都蒙文，就是那汉字张作霖也看不下来，何况是蒙文呢？你瞅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带圈带勾的。但是人张作霖手下有人才，吉金村砍朝喜都精通蒙文，哎，他们经常到蒙古地区去做买卖，哎，学过，所以他们俩充任了翻译，到时候把这蒙文变成汉文了。另写的一张纸上交给张作霖，张作霖这才看清楚怎么回事。信上是两个条件，说现在张锡鸾以及他手下的人都在我们手中呢，你放心，他们活得很好，平安无事，我们绝不会亏待他们的，但有先决条件，今天让张作霖在三小时之内给予答复。一，放下武器，把所有的武器、枪支、弹药交给我们，你们光着手滚回奉天，而且写上保证书，今后不准越雷池一步，不准踏进吉林的边界，我们就把全部人质给你放回去。这是头一个条件。第二条件，说你张作霖最横，最讲义气，今天我们打算试一试你有没有胆子。有胆子，张作霖，你来替换张锡鸾。只要你敢进海丰县，你来了，我们释放全部人质。你看怎么样？三小时之内必须得回答。三小时零一分，就在海丰县北关的城头上，把这些人斩首摘心。八步扎步，内容就这么回事。张作霖眼睛都充血呀，把这封信看了五六遍，又让孙烈臣众人大家传阅，大家感觉到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在这个紧急的时期，谁也不敢轻易发言呢，就看张作霖的态度了。张作霖一会儿那脸紧张，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干什么的？回师长阁下，我是前线总指挥官，马队头领，叫巴图吉拉嘎热。嗯，巴图吉拉嘎热，我很佩服你的胆量。你先到下面休息，我们商量商量，再给你答复。可以，但不能超过三小时。把他带下去。派人秘密监管，暂且不提。单说张作霖跟大伙碰头，怎么办？唐二虎不认的字儿， 别人给他讲解之后了，唐二虎急的也是跺脚晃头啊。师长啊，没合计啊，第一个条件多苛刻呀，叫咱放下武器全归他，这等于缴械投降，光着双手退回奉天还得下保证永不踏入吉林境界，他妈把这条件能答应吗？根本不能答应。这第二条更损，让你去替换张锡鸾和全部的人质，这不他妈扯淡一样吗？没有商量的余地，还合计什么呢？干脆还按我说的那样办，打吧。这小子叫什么热来的？先把这小子开膛摘心脑瓜砍下来挑到杆子上头，让他们看一看咱不怕他们。有人就问呢，说咱们不怕了，人质怎么办？
1: 顾不了那么多了，
0: 他自己找死。他在奉天老师一待比什么不美，抽着大烟搂着娘们儿，把他吃饱了撑的跑这来慰问来，安的什么心肠啊，跟个贼一样，结果让人抓去了，没事给咱们找难题呀、啊。现在啊，咱顾不了这么多了，我的意见就是把这个代表杀了，马上开炮。大伙一听二虎说的不是没道理，连孙烈神都说了，师长打吧，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这条件是绝对不能答应的。嗯，大伙怎么说张作霖不表态，最后张世飞急了，一瘸一点到张作霖近前，师长你怎么不言语，难道说你还有别的打算？
2: 有，
0: 各位，我想好了，第二个条件我答应，用我去换张总督。
2: 啊，
0: 哎呦，大伙一听就急了，都知道张作霖说话一言九鼎，他说的话没个更改。哗呀，大伙就跪下了，师长不行，师长收回成命，万万使不得呀，正在用人的时候你自己去送死，那怎么能行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张作霖把眼一瞪，什么不行？哎，听你们的听我的，我是师长，我是一家之主，我认为是最合适不过了，我一个人能换出好几十个人来，这买卖咱不亏本，我要不去死谁去死？再者一说，我要不敢进海丰县，显着我张作霖贪生怕死。我打干了这行那天，我把命就扔到九霄云外了，不就这臭皮囊吗？那算得了什么呢？人生迟早也是个死，宁愿流芳千古，也不能一臭万年。来人，给我带马！不行，别带！大伙抱着张作霖的腿呀、啊，说什么也不让他出门。张作霖都急了，抱腿的人叫张作霖撤了好几个嘴巴子，这些人死死的入了死扣，就不撒手的，打死我们也不走，打死我们也不能让你走。这屋里的像打仗一样的。哎呀，把孙烈臣急的，我中尉啊，中尉清醒清醒，咱们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哎呀，哎呀，这哎，张世飞突然眼睛一亮，这张世飞呀、啊、过来，各位静一静，我有主意了。在这关键时刻，谁要说出这么一句话来，那是旱苗遇上春雨了，屋子的气氛刷一下就有了和缓了，连张作霖都甩过头来问我，世飞你不是开玩笑吧？师长这什么时候我敢吗？我说的是真的。好，既然这样，你把你的好主意当众讲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人怕鼻，马怕骑。这话一点都不假。拿张作霖目前的处境来讲，身逢绝地。哎，没想到张世飞有特殊的办法。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张作霖问他：“你有什么好主意？”张世飞呀，还没跟大伙儿说，拉着张作霖的手，到了外边往后转，找了没人的地方，把唐二虎气的在后头直骂，骂鬼头鬼脑的，你说出来大伙儿听听多好的，这他多叫人闷得慌。张志飞听见，假装没听见，等认为这个地方保险了，张志飞才说：“师长，我这么告诉你吧，我手下有个弟兄，就是我的贴身保镖啊。这个人姓纪，他叫纪海芳，他是海城人。这纪海芳长得跟你那才一样。”方才我一看你急成那模样，我突然想到这主意了，咱来个移花接木，让我手下这个卫兵穿上你的服装，就装你进海丰县去受死，不就把你替换下来了吗？张作霖一听这个泄气，心说我心什么好主意呢，是个损招。张作霖把脑袋一拨呢，不行，世上的人一人一个模样，就即使长得像我，也恐怕难以骗过那些猛匪呀。再者一说了，让人家替我去死，我能缺那八辈五的损德吗？嗯，明知是死非叫人去死，我不能干这事儿。哎呀，我的三哥耶，你脑筋灵活点吧，这是非常时期，就得办非常的事儿。你先别封口，我把这纪海芳找来，你先看看像你不像你，好不好？然后再说，时间紧迫，你别犹豫了。张作霖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好吧。但是你需要跟他小以大义，人家稍微有点为难，我们不要强迫。我明白。张世飞转身走了。他现在是副官处处长，陆军少将，能没有贴身保镖吗？带着一个班的保镖，其中有一个人就叫纪海芳，小个不高。回去之后，他把纪海芳也拉到旁边去了。海芳，我对你怎么样？处长，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打算用用你，行不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样的，好样的，我好兄弟。现在是怎么回事？张世飞没隐瞒，把猛匪那代表巴土吉拉嘎热说的那番话，下的那封书信的内容，全跟纪海芳说了。我兄弟，我实在没招了，那师长都急坏了，现在就得舍卒保车呀，你就是那个卒子。我说你能不能穿上师长的衣裳，装师长，把你献给猛匪，好把总督大人给换回来。你可立了大功了，名标青史，是万世流芳啊，这才叫死的光荣，死得其所呢。咱不常说吗，人这一生有的轻如鹅毛，有的重于泰山，你就是泰山。真没想到纪海芳听完了连奔都没打，鞋后跟一碰，啪站了个笔管跳直。报告处座，您不用往下说了，我明白，我愿意替师长去死，我找这机会我都找不着呢。再说处长对我太好了，我无以为报，只要他们看不出破绽来，我愿意替师长去死。哎呀，张世飞不放心呢，还给他相相面，看老半天。海芳啊，你是说的心里话？是，处长别犹豫了，您说了三小时的时间，转眼就到，别耽搁了，好吧，走走走。
领着他来见张作霖。张作霖没回屋，就在方才跟张志飞唠嗑那地方站着等着呢。一看张志飞回来，领了个人，连张作霖呢好像都没乐了。这阵乐是乐不出来呀、啊、不过那张作霖一瞅，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这是我的魂灵，莫非我会分身法不成吗？连我都看不出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站在一块儿，个头一般高，当然了，你要拿那标准尺量怎么也得差点，但是你用肉眼看不出来。胖瘦一样，眼睛不大，瘦么窄骨高颧骨，呵，显着一团精气神。这玩意儿再穿上张作霖的衣裳，真就看不出来。张志飞用手一指，海芳，你傻了，还不赶紧见过师长？师长，季海芳跪下了，说话之间眼泪掉下来。师长，我知道你为难，我要舍小我全大我呀。师长别犹豫了，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我换上，我替您去死。张作霖是颇受感动，心里一酸，眼泪掉下来了。我的好兄弟，我对不起你啊，但有一线的余地，我不能损阴丧德干这种缺德事儿，实在是太为难了。本来我想去死，大家苦苦相劝不让我去，都翻了脸了，也没办法呀。你说怎么办？明知去了就是死，我让你去，我这心实在有些不忍呐。将来我每当回忆起这段事情，我死不瞑目啊。师长别往下说了，我季海芳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我听人讲过呀，这叫全大义呀、啊、我是个普通大兵，师长处长对我恩重如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我入营当兵，我吃上一口饱饭，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都是师长和处长赏赐给我的，不然我早就命丧荒郊了，我这也是为了报恩，您就答应了吧。张作霖不得问问吗？我师飞啊，你怎么认识这兄弟的？他刚才说怎么要命丧荒郊，说的什么我不明白啊。张志飞一听乐了，要天儿还有点缘由呢，不过呢你不必详细追问了，现在也没那时间。总而言之呢，他入伍从军的时候，招兵处长张作相不收他，后来正好让我给赶上，我一看他长得像你，就这么的我就答应了。入伍当大兵不合格，但给我当个保镖还可以吧，所以我就把他留到身边，在副官处挂了个名儿，就这么回事，你不必详细问了。但是张世飞呀、啊、抹不开说实情，隐瞒了很大一部分。怎么回事呢？张作霖野心勃勃，被任命27师师长之后，张作霖是扩充兵员呢，四外招募新兵，但是有严格的规定，身高得在1米65以上，1米65以下的多好也不要，这是个头，身体得非常健康的，有病的不要，那有10不要。张作相为人老成，最认真不过，所以委张作相招兵处的处长临时负责，不管从哪儿招来的兵得经过他的恩准。那么说事情也巧，这季海芳是海城温乡的人，过去是温乡公社，现在是温乡乡，就是那儿的人。哥俩那个年月穷苦人太多了，他们连饭都吃不上，逃荒带着兄弟苦挖苦业的，就是花儿乞丐。后来一看张作霖招兵，他早有耳闻呢、啊、张作霖的兵不缺饷钱，到月就发饷，而且那伙食还相当棒呢、啊、

0: 动不动就是猪肉粉条子，冬天冻豆腐，哦，白菜、酸菜可劲儿造，高粱米饭管够吃。听说有时候还炒黄豆、煎黄花鱼。说这几样要搁现在来说极平常，要在那阵儿那过了年了，谁不乐意上这报名当兵啊？哎，就这么的，季海芳啊，跟兄弟二虎子商量，说哥哥，我要当兵去，我吃口饭，剩下兄弟你，我实在放心不下，我呢把你寄放到一个亲属家里，你呢再找点闲活干，给人当个半喇子什么的。哎，哥哥也实在没招了，我当兵所挣的钱不错花一个，到时候给你寄来，等你长大之后呢也就好了。二胡子也哭了，一听哥哥走投无路了，自由当兵了。那日还有那句话呢，好人不当兵，好铁不碾钉啊，这也是饿的没办法了。商量做出决定之后，二虎子寄放到本家叔叔家里头，哎，季海芳这才报名。当时报名招兵处在新民，他就去了，正好张作相那天赶上。报名哪儿的？多大岁数？检查身体没病，一量个头不合格，体重也太轻，他吃不饱，因此不要。季海芳如同冷水泼头一般，本来抱着一盆热火来的，扑通就给张作相跪下了，直说好话，你就赏我一口饭吃，我没病，我就是饿的，只要我吃饱了，叫我干什么都行，说什么张作相也不批准，个头不够不行，我没法向师长交代。正在这么时候，张世飞来了，他这副官处啊是个闲散的衙门，有什么事儿到时候关着想，他可地方溜达。哎，正好他从后影一看，这不是我三哥张作霖吗？哟，三哥犯什么错了？给张作相磕头。这张大木匠，你瞅那样，还扬着鼻子扬着脸的，不理不睬的，你装什么大瓣蒜？他就过来了，一质问张作相，你怎么了？我三哥什么事犯到你手里的？张作相一听就明白了，张世飞呀，弄错了。他乐了，世飞，你看像你三哥吗？你仔细瞅着，是他吗？
1: 我他妈不是，
0: 呀呀，仔细一看不是，大冷眼看是。哎呀，张世飞就问这为什么呢？张作相一说，他要当兵不合格，哪不合格？个头不够，个小，体重也太轻，这属于病号一类的，不能收。哎呀，张世飞怪可怜他的，得了，你看他哭的这么难过，就赏给他一口饭吃得了，你呀。就给他让开一条生路。哦，不不不不，张作相非常认真，那不行，我得负责任，我得对全师负责呀，那在我这儿通不过。后来张世飞跟张作相急了，说这么办行不？你这不收，我把他领走。哎，张作相说那行，你走你负责，我是不收。就这么样，张世飞把这季海芳领到副官处，他是陆军少将，说给补个大兵的名字，那不是跟花根火柴差不多吗？洗个澡，换了一身军衣，得了，你算副官处的人了，给你补个名字，挣钱比大兵还多。季海芳没想到，哎，从祸中还得福，感激这位张世飞，感激的无可无可的。打那之后，他入伍了，先多开了点钱给兄弟寄去了，他心放下了。工作起来非常卖力呀，恐怕把饭碗砸了。哎，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有危机感，这个人工作才认真。铁饭碗不行，不行啊，反正我干不干也有饭吃，到头来他绝对不干，把人就养坏了。像季海芳这不行啊，不干不干，人家不用你了，一脚蹬开回家，饭门没了，不干行吗？哎呀，张世飞一看，这季海芳这小伙挺好，哎，怎么看怎么像张作霖。忽然的坏水冒上来了，他告诉季海芳，别的活你都别干，有时候召开全师大会或者师长上这检查的时候，我看你小子挺鬼头， 你模仿模仿咱们师长的音容笑貌、举止动作，再加上你这模样，活脱是师长的再现，是他的化身。我那有什么用？有用，啊！你想好啊？不想好，我告诉你不要你啊！季海芳害怕了，打那之后就留心了。张作霖哪儿都出溜，经常见面，只是季海芳不敢沾师长的边儿。但是张世飞告诉他得学呀，他一看张作霖讲话什么样，经常使哪只手，那动作什么样，回去就演习。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呢。时间长了还真像，有时候张世飞高兴把他叫到眼前进行表演，张世飞乐的眼泪都出来了。哎呀，这行小子行，有两下，这回你算初步毕业了，还要继续学啊。处长，我学这干嘛？干嘛？这就有用了，毕业了我给你找个新活，晚上我给你找套衣裳，你穿上跟着我去查岗，查岗啊！你就跟我去吧，你就装咱们师长，我是副官处长，我陪着你。哪儿查去？你跟我走吧。我告诉你啊，现在全兵营里的净耍钱的，这帮当大兵的、当官的，只要关了饷，通宵达旦的耍钱。虽然上边三令五申是屡禁不止，咱俩去抓赌去。抓来的赌钱全没收了，别往上报，咱俩分一九下账，九归我，一归你，多好啊！你给你兄弟寄去点，你不也挺肥吗？这行吗？哎，你放心，咱不行，有我负责呢。您说这张世飞这招损不？打那之后，他就领着季海芳，动不动去查岗，查什么岗？一赌赌上一大堆，当兵的一看。可吓坏了，副官处长陪着师长来了，谁敢上跟前来啊？那张世飞毕恭毕敬的，师长到，一喊你都懵了都。张世飞还得训话，妈巴子的，哎，当军人的赌博聚众，哎，你们想死吧？这帮人吓得骨头都酥了，把赌具没收销毁，赌博的钱上缴入库。拿口袋全划了里头去了，这一晚上转这一圈啊，收获颇丰啊，最高记录这一宿没收过1000多块钱，那是钱呢。回来一九下账，季海芳这个乐，心说这张处长可真有点意思，既然给我，我就要呗。他把钱就给他兄弟寄去，这些年净干这事儿了。像这种事儿，张作霖怎么会知道呢？没想到歪打正着，今儿个在关键的时刻派上用场了。嗯，这些事他敢跟张作霖说吗？所以他胡了八度的，哎，你不用问了，反正就是他是当兵的，我就把他收了就得了。张作霖在这时候也不便深问，然后领着他回来跟众人见面，和张志飞洋洋得意，把嘴撇得跟瓢一样。张作霖当众宣布是怎么回事，大伙一听啊，眼睛全亮了，脸上的愁云顿消。好主意，高，好主意，难得有季海芳这么个替身，你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啊？哎，对季海芳都是另眼看待。你看这个人呢，就是个大头兵，但是他的品德高于其他的人。张作霖告诉季海芳，你放心大胆的去，家里还有什么人，还有什么事儿，你全都留下。师长，我父母早死，使我最不放心的，我还有个兄弟叫二虎子，现在在我一个叔叔家里头，住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我死之后，一是师长能找着我的尸骨，挖个坑给我埋了；二对我兄弟多加关照，我总死九泉，我也忘不了师长的大恩。张作霖也哭了，说吧，你兄弟在哪儿？记下来。 记下来了。到了后文书，季海芳果然为国捐躯，替张作霖死了。张作霖能忘了这个事儿吗？派人把他兄弟二虎子接来，一问叫什么名儿，他就叫二虎子，没大名。张作霖给起的名，因为这个事儿发生在海丰县，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季海峰。季海峰是当代历史名人呢，后来升的军长啊。那为张作霖也是立下汗马战功的。当然这些是后文，咱现在先不提。遗嘱全留下了，全都记详细了之后，时间有限呢。张作霖叫张世飞、孙烈臣把他领下去，简单的化化妆，更换衣服，另外派人赶紧把八屯吉拉嘎热那个全权代表叫来。这阵时间已经过去2:15了。巴土叽里嘎热还乐呢，心说张作霖，都说你狡诈多端，比泥鳅还滑，这回我看你怎么滑。要么你就不要那些人质，要么张作霖你不是投降你就得去死，到了我们海丰县把你剐了，把你放在油锅里头炸了。呀，不知道怎么解恨了，他正胡思乱想，有人来叫他了，出来走。就这样二次进会议室面见张作霖，张作霖这次心里头有底了。你叫什么玩意儿一大堆？巴图叽里嘎热。哦，对对对，巴图什么热吧，我说话你懂吗？懂。回去告诉你们总头领，你就说他的信本师长看清楚了，经过我们商议之后已然做出决定，现在就给你个答复。我答应第二个条件，我进城去替换人质。呀，巴土叽里嘎热心中暗想，这张小个子他妈真有种啊。我临来之时大伙儿反复掂量，张作霖即使强他也不敢进海丰县，只不过是叫他这一呼，没想到这小子真横。师长，这是真的，废话，君无戏言，现在就放你回城，20分钟之后在海丰县北门外那个中心地带我们不见不散，你们释放人质，我进城，你们随便收拾。好嘞。巴土叽里嘎热像阵风一样回去，见了蒙匪的各位头领，那个大头子耶律恒通也在这儿呢。耶律恒通一听，什么？张作霖愿意进海丰县来受死？不可能吧，你听清了，哪能错得了？我问了他好几遍了。有人说背不住啊，这小个子可横了，经常顶烟上。好，那就把油锅给我准备好了，等小个子一到把他挑入油锅。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匪首野律亨通，这个家伙生性尖角，心黑手毒啊。他听了巴土叽里嘎热的报告，有点怀疑，心说张作霖那么狡猾，他愿意替换张锡鸾，肯定不能。这是跟我耍鬼八卦呢。张小个子，你糊弄旁人行，你糊弄我野律亨通啊，不好使。他再三问巴土，你把详细的经过讲一讲。巴土说，我都说了好几遍了，我看的是真的。张作霖的眼珠子都急红了。首领你想，这没有办法了，把张作霖逼到死路上去了。你想，他不这么做，张锡鸾就得死。张锡鸾是奉天总督，他要死了，袁世凯能答应张作霖吗？也得把他处死，左六也是个死呗，他不就得豁出去吗？要这么死呢，名声还好听，什么落一个为国捐躯呀，什么惨遭毒手啊，还以身替换了张锡鸾，那比那么受处分死，那不强的太多了吗？您不必怀疑了，这是真的。也有你这么一说。现在什么时间了？有人向他报告，离三小时现在还相差20分钟。那咱们也不能大意了。来人，哟，把奉天总督张锡鸾还有抓的那些俘虏，所谓奉天的名人，都给我推到城头上的，把刀斧手都给我准备好了。到了时间，张小个子要敢胆敢耍花活，我就砍下张锡鸾众人的脑壳。大事！这个野律亨通啊，特别遭民恨，所以内地的老百姓给他送个绰号，叫野驴横行。他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一声令下如山倒，小匪徒从土牢里头把张锡鸾这30多人给提上来了。张锡鸾今年呢70挂零了，经过这次打击就老了能有10年，现在他感觉有80-90岁那个样了，双背倒剪，推推拥拥，非打即骂。你算凭他这个尊贵的身份落到这步田地，哪能承受得了呢？老头的脸都绿了，都走不了路了，让人拖着拖到土城上了。张锡鸾往两旁一看，都是奉天各界的代表，心里这个后悔呀。如果手要不是被捆着，张锡鸾得狠狠撤自己一顿嘴巴子，世界上就是没有后悔的样。你说我一时高兴别出心裁，弄什么前线慰问团，也不跟张作霖事先打个招呼，还想什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个好，把我自个儿陷进深潭呢。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恐怕今天这帮匪徒对我们要下毒手了，看这差价可像。走走，快到了土城城头了，两旁边全站好了，每个人身后站着2名刽子手，一个提着枪，狗头都张着，顶门子儿顶着， 一个手里抱着光闪闪的马刀，就等着一声令下了。张锡鸾勉强抬起头来往土城外观瞧，哎，他眼神还好使，他一瞅外边，这是我的军队，张作霖的队伍，离这不太远，可惜见不了面了，这才叫咫尺天涯。完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耶律恒通领着大小头目也上了土城了，他的贴身保镖拎着一块特大号的沙俄制造的大怀表，钢壳的，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秒针在不停地转动，离三小时只有五分钟了。他往城外看了看，还没什么动静，伸手把望远镜拿过来，往张作霖扎营的那个地方仔细观察，一瞅那人呢好像出来了，离得远看不太清，都穿着军服，也奔海丰县城门这儿来。哦，时间不大看见了，到了玉会那个地点土地庙，这回看清楚了。还没等他放下望远镜，就听底下有人拿着那个大喇叭筒，那阵还不像现在这么先进，喊话得拿喇叭筒，里边既没有电池也没有什么东西，全靠人的嗓音。一开始听不清，后来听清了，意思是说，按照我们原先的计划，双方交换人质，请你们遵守诺言，把张总督以及被俘众人送到土地庙，我们张师长要替换众人。呀，是真的，恐怕发生万一，耶律恒通马上做了部署，加强戒备，轻重机枪、重炮、平射炮都装上了炮弹呢，弓上弦，刀出鞘，做好了战时的一切准备。耶律恒通一回头，把他叔叔耶律先先叫过来了。这个耶律先先咱们说过，被张作霖生擒活拿了，但是没要他的命，把他放回来了。按照张作霖的说法，放走一个争取一片，但这个小子根本不受感动，回来仍然为非作歹呀！一提到张作霖这仨字，恨得牙根都痒痒。耶律恒通让他叔叔您负责压着这些人赶奔土地庙，这事儿你千万要谨慎慎重，看准了是张作霖把他给勒上，才能放这些人。脱了，你交给我吧。耶律先先一招手，带了500名彪悍的蒙古骑兵，把张锡鸾众人从土城的城头上拉下来，开城门，越壕沟，直奔土地庙。两方面的人越凑越近，越凑越近，最后相距不到300米，都站住了。300米虽然不算太近，但是看五官貌相，那看得挺清，说话大声喊点也都能听见。耶律先先提着双枪，500骑兵雁翅排摆在两旁。这时候，海丰县城里城外，完全把枪口和炮口对准了张作霖的27师。但是27师也没闲着，也全都准备好了。张作霖通过望远镜看清了一切，就那张锡鸾被押上土城的城头啊，张作霖都看见了，心如刀绞一般。他倒不是疼张锡鸾，张锡鸾真有个三长两短，自己承担不起呀。 后来一看，通过喊话，城门开放了，蒙匪已经。

出现在面前不远的地方。张作霖另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他那身衣服全身戎装给季海芳穿上。季海芳在人群里头蹲着呢。张作霖扭回头问他：“海芳，千斤重担都压在你的身上了，你都做好了准备了吗？”“市长放心吧，早准备好了。切记，沉着冷静，遇事不慌。我问你那些话，你告诉我的那些话，我都牢记在心，绝不会忘啊。海芳啊，你要自己保重啊。”“市长，我明白。”唐二虎眼睛瞪得一般大，“时间快到了，市长，马上采取行动吧。”“好吧，海芳啊，快挺身而出吧。”哎，再看季海芳飞身上了张作霖那匹蒙古大马，出了队伍，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来到土地庙的前边。他们双方相距300米，张作霖就这假的又跑出了有200米，也就是说离这蒙匪不到100米了。那看得太清楚了，耶律仙仙那也是非常狡猾，他一看是张作霖，我跟他打过交道，他还亲自审问过我，还打算拉拢我呢，是他。但是怕上当，揉揉眼睛看了几遍不放心，把巴土叽里嘎热叫过来了，就是那位下书的全权代表。“巴土，你再替我好好看看，是他不？”“没错，就是他，刚才我还跟他谈话来的呢。”“没错。”“好吧。”赶紧叫人请示了耶律亨通。耶律亨通一想，说话得算数。“张作霖呐，整住你一个，盯100个张锡鸾，那个老糟头子有名无实的，有个屁用啊！哎，通过他把你给抓住，这是最大最大的胜利，拔掉了我们这些人心头上的一颗毒钉啊！马上行动！”“行动干什么呢？”“交换人质。”“把张锡鸾以及被俘那20-30人全给放了。”又张锡鸾做梦也没想到，心说这怎么回事，在土城这拉下来，出了城到了旷野荒郊，一会儿绑绳给解开了，“滚吧，滚！”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他们就往本队跑。孙烈臣、唐二虎、张世飞也喊：“总督大人到这边来，总督大人您得救了，到这边来，各位都到这边来。”张锡鸾如在梦中，跑两步摔个跟头，都站不起来了，都有人架着他的膀子回归本队。与此同时，这个假张作霖被人家蒙匪拉下马来，五花大绑就给捆上了，已经拖进海丰县。真不错，交换人质进行的相当顺利。哎，一枪都没放，双方就收了兵了。单说张锡鸾进了27师临时的总指挥部，大家围拢上来给他道经：“哎呀，总督大人呐，您可受了罪了。”张锡鸾都傻了：“各位，这是真的，这不是做梦吧？”二虎也乐了：“这哪来的做梦？你掐掐你大腿里子，疼不疼？”“哎呀，各位呀，老朽无能，连累了诸公，我于心不安。怎么，我似乎听说这张师长把我换回来的啊？不然人家能放你回来吗？”这大伙儿都回来了，就把张师长舍出去了。哎呀，张锡鸾一跺脚：“张师长啊，于婷，
坑苦了你了。老朽无能，连累了那么多人，我是死有余辜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办呢？为什么将有用的大将换我这无能之辈？这何苦的？其实张锡鸾心里也挺受感动，受感动是受感动，在内心深处他也感觉到挺高兴，心说：张作霖呐，你可别怪我，这个就叫天意，老天爷是想好的。张作霖真要死了，袁大总统也得高兴，无形之中我立了个特大的功劳啊，也给袁大总统解了疑了，也给他去掉了精神负担和东北最大的威胁。大总统是骑马的了，但是他又一想，那张作霖这人还真行啊，还不像大伙说的那样，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是条汉子。但是不行，我得装着难过，这都是他的哥们弟兄，要看出我内心深处要高兴，就得把我撕碎了。张锡鸾不愧是老奸巨猾呀，捶胸顿足，声泪俱下：“于听啊，张师长，全是我害的你呀、啊！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我不如死了，拿脑袋要撞墙。”大伙说：“这干什么？”总督大人自重，总督大人保重，把他拉到椅子上。正在这时，张锡鸾身后有人一笑：“总督大人，何必难过呢？张某在此。”哎，张锡鸾大吃一惊，扭回头一看呢，张作霖穿身便装出现在面前，心说：“这没黑天，怎么鬼出来了？”这你，张作霖过来见过总督之后，笑着跟他说：“大人，您放心吧，卑职根本就没进海丰县。那个，这叫移花接木。那么那个人是？”那个人叫季海芳，他长得酷似作霖，他愿意替我进城去死，因此我们演出了一出戏，骗住了猛匪。哎呀，作霖呐、啊，哎呀，这戏演的太真了，连我都被骗了。你真高啊，你，我服了你了，都把我吓死了。张作霖心说话：“老东西，哼，少在我面前继续演戏，你的内心深处怎么想的我看得一清二楚。还是那句话，咱们是互相利用，铁拐李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拉长线看活，怎么往后走着瞧。”张作霖比他会演戏，哟，那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说：“总督大人呐、啊，您呐、啊、受了苦了，我这心呐、啊、真好像乱箭穿心那么难受。您是国家的大臣，民国的栋梁，有您只要存在着东三省那就平安无事，您要有个三长两短，东北就完了。您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我们想什么办法也得把您给救出来。”和这顿米汤给灌的张锡鸾自鸣得意：“哎呀，雨婷严重了，雨婷严重了，人老了不值钱，如今我老迈昏庸，七十瓜龄了，往后就看你们这些人的了。”哎，双方客套了一顿，张作霖吩咐设摆宴席款待总督和那些被俘的人。可吃完喝完之后了，事儿没完呢，季海芳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一切这一切都得按着具体行动一步一步实现。那么下一步就攻打海丰县，要全部把猛匪杀光斩绝，一个也不剩。这回张作霖是下了狠心了，正面

穆怀义，左翼孙烈臣，右翼汤二虎，外围吉金存、阚朝启、张世飞全都参加了，里八层外八层，把海丰包了个水泄不通，就等着张作霖最后的一声令下了，马上就开火。但是张作霖考虑到蒙匪罪在不赦，那么海丰县里的还不少老百姓呢，老百姓惹着谁了？这要大炮一击都响了，往里头一进攻，那老百姓也剩不下几个。因此张作霖让前方的军队都通过那个大铁喇叭向海丰县喊话，意思是说告诉老百姓马上就要开火了，你们都躲避躲避，尽量分散开，不要集中，找个保险地，别把你们打着伤着。现在国家的27师要对海丰展开全面进攻。其实告诉告诉啊，也有好处，有的呢事先有个准备，那就尽量避免伤亡。要说打仗老百姓不死，哪有那事儿？他不是生活在深山老林，生活到人口聚居区，那自然有不少倒霉的。一开始城上和城里的人听不清，后来听明白了，因为他不停地喊话，有人就报告了耶律亨通。耶律亨通把季海芳抓住之后，暂时押进土牢，马上开了个会，乐的嘴丫子都来了耳根台子上去了，心说张作霖落到咱手了，咱下一步怎么办？是把他交给咱的总头领扎布巴布啊，还是就地把他处决？有人主张就地处决，别节外生枝他再跑了；有人主张张作霖不是一般的人，不能处决呀。你看活着怎么都好办，要死了，咱们等于两手空空啊，那就被动了。咱们应当请示最高领导，最后再下决定。哎，他们正商量着呢，有哨兵进来禀报，不对劲儿，怎么27师的人调动所有的军队，同时还向城里喊话，叫老百姓躲一躲，说一会儿对海丰县进攻了，莫非他们不要张作霖了，把他豁出去了？你们听清了，一点不差，现在还喊呢，不信您听一听。耶律亨通就觉着这里边有点事儿，二次登上土城，仔细倾听，明白了，他对汉语太懂了，是这么回事。拿着望远镜往远处看了一看，哎呀，27师做好了一切准备，这可不是假的，眼看要进攻海丰县了。真的？难道这张作霖其中有诈？我上当了！来人，快进土牢，把那个张作霖给我提上来，我要亲自审问。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

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十九届珲春市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召开，珲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5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1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主持召开19届市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和州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了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化工园区产业规划2023到2035年，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化工园区对外危险货物运输风险论证报告，听取了关于全市1到7月接速急办工作的情况。

0: 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牢牢抓住施工黄金窗口期，对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聚力推动纺织服装、海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与能级提升，大力培育汽车零部件、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紧扣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加快构建多元协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放大开放优势，积极创新贸易模式，提升物流通达效能，不断拓宽贸易品类，扩大贸易规模，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高质量发展。城乡建设、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要锚定既定目标，加压奋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接速急办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工单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徐善军、关亚飞、朴永虎、李威、苏志伟、齐小丽、苏欣等参加会议。9月1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主持召开珲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近期安全生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的情况汇报，部署了全市93期间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各部门要聚焦矿山、危化品、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进一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对无证无照、超许可范围、违规转包分包、非法储存销售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从严从快查处。同时要坚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既要严守执法底线，也要强化指导帮扶，坚决杜绝一法了之、一停了之的简单化执法。会议强调，重点节点和汛期期间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领导代班在位、专人值班在岗，确保信息报送渠道畅通。接到防汛预警、应急指令后，有关责任人和抢险队伍要迅速到岗到位，绝不允许推诿拖延。要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安全生产责任，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一患一案检查验收、跟踪问效、治理消耗闭环管理，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企业要高限处罚、顶格处理，以严查真管消除监管盲区和漏洞，护航企业安全生产、平安发展。徐善军、关亚飞、朴永虎、李威、苏志伟、齐小丽、苏欣等参加会议。9月1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盯目标任务，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朴哲万先后实地查看益宏石化100万吨每年清洁能源深加工项目、金马公共教育实训基地项目、节优乐享共享布草项目、进口食品精加工项目、示范区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程、国道丹阿线新华至英安段北环路等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施工安排、建设进度等情况。他指出，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强支撑。全市上下要切实增强抓好项目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朴哲万强调，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担当作为，全力破解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等问题，为项目建设提供全链条、全周期服务保障。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严把施工安全关和工程建设质量关，精心打造精品工程、放心工程。要聚焦项目谋划、落地建设等关键环节，积极培育主导产业、优势产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陈铁、董永利、苏志伟、范丽等参加调研。
1: 8月30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圆满落幕，多场精彩赛事在珲春市人民体育场上演，激烈的绿茵对决为这座一眼望三国的边境小城注入满满青春活力，勾勒出全民健身与城市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
0: 作为延边州标杆性群众体育赛事，本届联赛全面升级提质，打破单一竞技赛事壁垒，创新构建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民俗融合发展新模式，以赛事汇聚人流，激活消费，盘活城市资源，全方位释放珲春文旅魅力与城市经济新动能。赛事期间，珲春房川龙虎队坐镇主场，迎战安图、延吉、合龙、图门等多支县域强队，上演多场高质量足球对决，赛场之上竞技氛围拉满，赛场之外文化氛围浓厚。赛事赛前、中场休息时段，精心编排民俗舞蹈、民乐演奏、特色展演等文体节目，搭配活力满满的特色啦啦队表演，让观众在观赛之余沉浸式领略边城民俗风韵，尽显全民狂欢的热烈氛围。中场趣味抽奖环节则轮番派送本土帝王蟹等特色奖品，极大提升了群众的参与感与体验感。以赛事为媒介，珲春精准实现体育流量向文旅消费的转化。赛事期间，体育场周边打造了民俗市集、网红打卡点、非遗文创体验区、朝鲜族特色美食、优质农特产品、非遗文创好物集中亮相，让市民与游客近距离感受边境民俗文化底蕴。火热赛事吸引泉州多地球迷专程赴珲观赛，解锁观赛加旅游、短途游玩新模式。赛事周期内，珲春酒店民宿入住率居高不下，特色餐饮、网红商圈客流爆满，成功实现一场赛事带活一片市场、兴旺一座城市的赋能效应。此次足球盛会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更持续激活城市活力，为珲春文旅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1: 为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即日起至9月6号，珲春市整合核心文旅资源，集中推出系列惠民优惠政策与特色主题演绎，为广大市民及游客打造融合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人文历史和群众文艺的沉浸式文旅盛宴。
0: 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开启全天候演绎模式，活动期间持续上演迎宾歌舞、魔术表演、主题巡游、趣味杂耍等节目，并设置游客互动环节，沉浸式营造欢乐热闹的假期氛围。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推出虎林好汉集结令专属福利，面向延边州游客量身定制住宿优惠套餐，游客购票入馆即可抽取水浒英雄卡，参与馆内付费项目可解锁更多抽卡机会，集齐卡片最高可兑换平板笔记本。秘境魔方 XR 空间项目限时特惠，票价由68元降至30元，让市民游客尽情体验科技文旅魅力。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新增室外实景剧演出，每日16时上演天门岭之战，以铁骑征战、旌旗列阵的震撼场景，再现大作戎绝地突围、立国兴邦的壮阔历史。19时、21时两场龙源盛景夜间演绎轮番上演，融合礼乐歌舞、火狐战马等元素，复刻龙源古都的繁华盛景。93周庆假期，2026边城造星艺耀珲春全民才艺选秀活动年度巅峰收官盛典同步启幕，集中展示群众文艺成果，彰显珲春本土文艺风采。
1: 金秋九月，硕果初绽，满载着新学期的希望与憧憬，珲春市各小学正式迎来开学季。
0: 9月1号，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奔赴新学期的逐梦之旅。
2: 今天我参加了开学典礼，我很高兴，告别幼儿园，我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以后我要认真听讲，好好学习新知识，多结交好朋友，在校园里快乐成长。
0: 在珲春市第四小学，伴随着庄严的升旗仪式，也拉开了新生入学的序幕。
3: 今天我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我特别开心，我非常喜欢四小，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看到一年级弟弟妹妹朝气蓬勃地走进校园，我深受鼓舞。作为六年级的哥哥，新学期我会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听讲，踏实做事，做好榜样，珍惜小学最后时光，努力进步。
1: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九三周庆期间，9月2号到6号，珲春市天气以多云见晴为主，4号有分散性阵雨。
0: 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8.9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低0.6摄氏度。最高气温一般为23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一般为14到16摄氏度，风力不大。珲春市气象部门提醒，周庆期间以多云见晴为主，利于公众出行，城乡群众应积极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景区加强安全管理。降雨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要加强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司乘人员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节假日期间昼夜温差加大，早晚较凉，旅客及城乡群众需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第二届中俄论坛将于9月4号到6号在俄哈巴罗夫斯克举行，论坛将成为9月1号至4号在俄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的合理延续，汇聚两大盛会的参与者，落实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达成的决定，为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创造新的机遇。论坛期间将讨论吸引投资、创建工业园区、发展人文合作等问题。中国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和陕西省代表团已证实将参加论坛。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5: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6: 给我抓住他！
7: 王，快出来！
8: 哦，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7: 小芳，你怎么来了？
8: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7: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8: 你现在去哪里啊？
7: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8: 一定要小心啊。
7: 我会的，放心吧。
9: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10: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9: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马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翻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7: 无耻！
3: 谁呀？
1: 是我，
7: 徐曼。
3: 师兄，你快进来吧。
7: 徐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3: 来威胁我爸爸。啊，
7: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7: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3: 爸爸，
7: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3: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7: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3: 爸爸，
7: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7: 走吧，走。
6: 从重庆出发， 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8: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8: 一定
2: ，我们记住了。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太好
3: 了，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9: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10: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4: 说好。张静啊，
11: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1: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3: 怎么还要木棍啊？
9: 对啊，
11: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1: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3: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0: 哎，好，
3: 啊，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2: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9: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0: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9: 是啊。
10: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1: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9: 这么远。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0: 这么久。
11: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9: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0: 好，
11: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9: 啊，姚昌玉。
11: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9: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11: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9: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1: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9: 哎呀，好名字呀！
13: 取个新名字吧。
3: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1: 让我看看。 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2: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1: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2: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1: 你就穿上吧。
12: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13: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4: 好，
13: 行了。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校园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阿嬷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站好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

0: 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
2: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1: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哎呀，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 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0: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3: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3: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3: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3: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3: 静姐姐，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3: 你也要写这些？
2: 怎么了？
3: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3: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3: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3: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2: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3: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死算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4: 哎，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好，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2: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2: 是啊。
1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2: 我们又重逢了。
11: 宝华，
12: 嗯，
1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2: 徐曼，我……
11: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2: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1: 啊，哦，给你。
12: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1: 快板儿，这是你的？
12: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1: 遗物？他是谁？
12: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2: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宝华，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啊，好啊！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靠。鬼子退了，撤了。
6: 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7: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6: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8: 连长，
5: 你指挥部队，我去。
8: 我也去。
5: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7: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5: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7: 哎，好，走。
5: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
1: 文明，你中弹了，
9: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10: 周同志，你
8: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明。

0: 就去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1: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不不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 不慌，不慌。
0: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芬子，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也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吧。

0: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1: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
2: 哎，老赵，今天早上多挑一个桶啊！
3: 是啊，老赵，
4: 这桶里是啥呀？
2: 是啥呀？啊，
5: 野菜汤。哎，
6: 野菜汤，
7: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8: 这怎么喝
9: 呀？
10: 这怎么喝？
9: 对呀，这怎么喝呀？
11: 张班长，啊，怎么了？
12: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13: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拿上手去。
0: 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1: 这是
0: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1: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0: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4: 对，
15: 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0: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6: 说得好，
17: 说得好。
18: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哎呀，
19: 好，
18: 哎呀，好，哎呀，
19: 好，
11: 小刚子
0: 啊，
11: 哎，那边是
0: 啊，是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11: 哎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0: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20: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1: 大叔，你开开门呀。
21: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21: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1: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11: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哎，这也怪你。
11: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1: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1: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1: 小刚子，
0: 哎，
11: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1: 那我收下。
0: 哎，
3: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3: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1: 我是啊。
3: 你带我去延安吧。
11: 我带你？为什么？
3: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1: 哎呀，你多大了？
3: 我都14了。
1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3: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3: 生产小能手？
1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0: 哎，
11: 你带二妮回去。
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3: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1: 会的，我会再来的。
20: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3: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3: 答
4: 啊，
11: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1: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答。哎，你咋不吃呢？
11: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11: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3: 答，这是野菜疙瘩呀。
11: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乞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1: 废话。

0: 阿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你爸
1: 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0: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
1: 啊！
0: 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

0: 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1: 退后！所有人退后！
2: 退后！
1: 要点炸药了！
3: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4: 是老张啊！
3: 啊，
4: 是张局长啊！
3: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4: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5: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3: 哎呦，
1: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这老张，
6: 张局长，
4: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4: 你回去吧，
8: 回吧。
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哎，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问。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了。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0: 哎，
4: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德士，莫德士，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 办？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五军敢打敢拼，无到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1: 我爬上城墙了，快！
12: 我们也上来了，
13: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11: 狗屎，我都不信了！
13: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4: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2: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4: 二娃子，我们跳。二娃子，

把我们的城堡都炸掉了！我们发现洞口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2: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师在哪儿啊？哦，你等等啊，来，你看，啊，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
1: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
1: 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啊，你带行李了吗？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
3: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 下了车，又是2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
0: 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1: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哎，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啊，
1: 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1: 哎。
0: 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啊。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孩子们喊起来呀，
4: 哟嘿哟，
2: 伙计们把死他呀，
4: 哟嘿哟。
5: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 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6: 你的电报，
7: 哎哎，
6: 陕西韩总发来的。
7: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6: 好，走了。
8: 母亲病危，索贿。
1: 娘病了。
7: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1: 好，
7: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7: 拿盆，拿盆啊。
1: 哎，
7: 快，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7: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针，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7: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7: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耶律亨通怀疑了，马上命人在土牢里头把季海芳提出来了。当然了，此时此刻真相还没有大白，他们还认为这是真的张作霖。等提了会议室之后，蒙匪俱在，都是当头的，有耶律亨通、耶律先先、申伯勒、白银达奔、巴塔尔，还有鲍古囊囊，这号称为五虎上将啊，都在。耶律亨通是五虎上将的首领，屋里是杀气腾腾，呲牙咧嘴。季海芳从容镇定，到了屋里，往众人面前一站，耶律亨通吩咐一声，把他绳子给他解开，搬个凳子让他给我坐下。绳解开了，准知道张作霖没个跑，你看往哪儿跑。等有人把凳子搬过来，季海芳一坐，双手往磕膝盖上一放，腰板拔得倍儿直。耶律亨通围着他转了几圈，他没见过张作霖，因此呢还想最后鉴别一下，

边眼睛尖呢。刚才季海芳一进屋往那一坐，他就看出来上当了。这回把帽子摘掉了，他仔细一看，报告头领，不是，他不是张作霖。哎呀，野绿横通气的两手在空中飞舞着，到了近前一伸手，把季海芳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你是谁？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你看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可认识你，你叫野驴横行，马拉巴着的，你净做美梦想好事儿，你没想到你上了当了吧？尽管你机关算尽，如今把你自己也绕腾到里了。你不是问我是谁吗？告诉你，我是小小的普通的27师的一名士兵，我叫季海芳。我们师长根本就没来，我们使用了一个小小的缓术，就把我们那帮人质全都救回去了。你等着吧，一会儿炮弹就把你炸个粉身碎骨，报应就在眼前。哎呀，这野驴啊，上了驴皮去了，乒啪反正一顿嘴巴子，扭回头把手枪他拽出来，对准巴土，坏事都坏到你身上。巴土说：“头领不干我的事儿。”他这啪啪，连着五枪把巴土给干掉了。野驴先先也害怕，他知道他这个侄儿是驴脾气，翻脸六亲不认，吓得也冒了冷汗了。还真不错，他没跟他叔叔算账。然后抓住季海芳，我把你千刀剁万刀剐了，推出去给我杀了。往下的书咱不必细说，季海芳死的太惨了。你想想，落得这帮虎狼之手，能得好吗？受尽了折磨，最后被大卸八块抛尸在城头啊。在季海芳刚死之后，外边是万炮齐鸣，张作霖下令是总攻开始，平射炮、山炮、轻重机枪、38大盖、老套筒、轻重武器是一起开火。穆怀义、孙烈臣、唐二虎、张志飞、吉金存、坎朝喜等等等各领部下马步骑兵是开始进攻，直打的硝烟弥漫。小小的海丰县架得住这么揍吗？一顿炮火把土城就给平了。半小时之后，穆怀义的骑兵就攻进海丰，在城里头展开了白刃格斗。当时张作霖的27师那是全国著名战斗力最强的，尤其张作霖对部下要求的特别严，平时训练有素，战斗起来是倍加勇敢的。何况加上张作霖亲自督战，奉天总督也在这儿呢，谁敢不卖力气？杀啊冲啊，啪啪啪，咚啪咚啪，杀啊啪啪啪，起来个八尺楼冲啊，兵啪啪，枪炮声响成一个了。两人面对面站着，得高声喊话，不然听不清楚。野绿亨通哪能架得住这么大的压力？因此全军溃散。野绿亨通指挥不灵了，因为这怎么办？事在紧急，逃命要紧，下令退，快撤，保存实力。他一下这道命令，哗，军心散了。不管这个部队多能打多能干，当头领的一动摇，
那底下这些。

们就拢不到一块儿了，谁也顾不得谁了，是四散奔逃啊。腿快的走运的捡条命，腿慢的倒霉的不是被炮弹炸死就是被枪打死，有很多是人挤人人压人，跑的时候急死的，还有的被马给踩死。整个海丰县城里城外是积尸如山，血流成河。现在天寒地冻，那血淌出来一会儿就结成冰块，厂里边烟高冲云汉，老百姓全躲到被炸不着的地方，不住的磕头求老天爷保护，奇形怪状什么样的都有，这个咱难以尽表了。单说张作霖亲自指挥大军占领了海丰县城之后，告诉部下一个也不剩，全都消灭，给济海方报仇，给死难的战士报仇。今天张作霖是大开杀戒呀，唐二虎乐得这么干。哎呦，唐二虎可过了瘾了，手提双枪满身是血，他所率领的军队像猛虎一般东闯西闯，横冲直撞。最后有人向他禀报说，前面有支骑兵从城里杀出来了，我们已探听清楚，为首的就是恶贯满盈的野绿仙仙，后边还有几匹马，据说是他的家眷，奔哪边去了？奔西北突围了，截住追。与此同时他派人禀报了张作霖，张作霖眼都红了，野绿想跑没门啊！他飞身上马，手提双枪，带着丁喜春刘小春领了500多人，他也冲上来了，别的他全不顾，一个劲儿追这野绿横冲。哎，这野绿率着500人架得住这么大吗？往东没有路，往西走不通，退退不了，前进进不了。最后他们选了块有利的地形，拿马当工事，开始还击。这时候张作霖唐二虎就上来了，野绿横通看了看身边左右的人不断倒下去，到最后他数了数还剩下40多人吧。野绿再想开枪，子弹已经打光，唰，他把马刀拽出来，从马的后边他站起来了，马也被打死了，他拎着马刀像喝醉了酒一样晃晃荡荡站在死尸堆里头，高声喊喝，谁是张作霖？哎，哪个是张作霖？张作霖听得清清的，张作霖从马上也跳下来了，哎，都不准开枪。二虎吓了一跳，师长你干什么？我跟他说话，都撤到旁边去。张作霖把枪插上，赤手空拳出离队伍，奔野绿横通来了。野绿横通睁着一对狼眼仔细看了看，啊，这个就是张作霖，酷似死的那个姓纪的，我上当不浅呐。到了现在他也豁出去了，张作霖离着他还有3-4丈远，他用指挥刀晃了一下，你是张作霖？对，陆军27师中将师长张雨婷。啊！这野驴发自心里的吼了一声，这声多老远都能听见，人到了这时候什么也不顾了，就见他往上一冲，对着张作霖刷刷刷刷刷刷就5-6刀。张作霖身子骨那多灵活，左躲右闪，刀都刀空了。张作霖冷笑一声，野绿，事到今天

0: 你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放下武器投降吧。只有投降认罪，还可以减轻处分，如若不然，你死在眼前。啊，这小子抡刀又上来了。张作霖一看不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这小子没完呢，拽出枪来，手腕子一扬，啪，这一枪把他胳膊给他打折了。哎呦，他惨叫一声，麻刀落地，他当时蹲地上了。张作霖那枪管还冒着烟呢。一道起来呀，起来，服没服？不服再来。耶律亨吞看完了，完了，再一看身边全是人家的人，就剩下他自己还有身后的家眷，那家眷都在马后头趴着，马都被子弹打死了，在马肚子底下那蹲着。耶律这小子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张作霖，你要是好汉，你高抬贵手，把我的家眷给放了；你要是鼠肚鸡肠之辈，你就把我一家子全杀了。我皱皱眉头，不叫耶律亨通。哈哈哈！我跟你不一样，本人治军也好，对待老百姓也好，向来是分别对待的。好，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家属都是谁？让他们站出来。耶律扭回身去就喊，结果站起仨女人来，这仨女人手里也拎着枪，但是枪没子弹了，穿着皮袍子裹尸的挺严，站起来没敢过来。耶律大吼了第二声，这仨女人哆哆嗦嗦这才过来。耶律用手一指，张作霖看见没，这是我三个妻子，我仨老婆，我连累了他们呢，我不能因为我的死让他们跟着把命搭上，如今就得放他们一条生路。张作霖，你说话算数吧，你能不能把他们放了？
1: 可以，
0: 一人犯法一人担，跟他们没关系，放。孙烈臣过来了，师长，不能放啊。哎，一个女人有什么关系，以防有变呢、啊、他们倘若通风报信怎么办呢？就是放也暂时的软禁起来，确实没什么事了再放也不迟。好吧，张作霖一听孙烈臣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这关键时候不能放出人去，就这样命人把这三个女人带到二十七师，交给老实的人看管。那么军队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要调戏人家名声他不好听，叫掐一把捏一把的，那多难为情啊。所以张作霖才有这条规定。这三个女人呢还都是朝鲜人，耶律亨通娶了仨朝鲜媳妇，为什么呢？朝鲜妇女以贤德称著于世，伺候丈夫那个礼貌那个温存不次于日本人，当然他们也受日本人的影响。这三个女人，正印夫人金正子，第二个夫人朴英子，第三个夫人叫朴英顺。后来经过检查，他们身上没带着武器，也没带着刀子什么的，也没捆他们带走了。张作霖回过头来看了看耶律亨通，怎么样，我说话算数。张小个子，你可不要表面是人暗中是鬼，你现在不放我的夫人，你想要干什么？你想要在他们身上找便宜吗？废话，我找不找便宜这你就不必担心了。嗯，现在还是说说你吧，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认罪了，我错了，我要投降，你能饶我这条命吗？呀，张作霖一听，他妈这小子还有这事儿，看着刚才那个横劲儿，他都疯了，怎么眨眼之间变成这副熊样呢？你真想投降？我投降。我把我们造反的一切经过、一切保密的事情全都交代，你饶我不死才行，好吧？只要你真肯投降，认罪服输，我保你这条命不会发生危险。那我谢谢你了，我给你磕个头。不必磕头了，不，我磕个头。他往下一哈腰，双腿一屈，他那只手他不没受伤吗？在怀里头迅速的，还有一只小手枪，他拽出来了。这是一支西班牙造的袖珍手枪，打那子弹呢也不大。这个枪的射程非常近，只能打面对面。干什么用的呢？一个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在关键的时候给自个儿准备的。但是这小子可不想打他自己呀。他一看这个角度，张作霖离得太近了，这枪的射程全够得着啊！心说我就活不了了，我也不能把你留下。拽出之后，迅雷不及掩耳，把手腕子一甩，啪啪啪啪啪，子弹全射出来了。与此同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梭子子弹也响了，枪声同时响的。张作霖可没受伤，再看野驴横通，把脑瓜都给揍碎了，扑通一下摔倒在地，小手枪也扔了。张作霖回头一看，谁开枪？作战处处长张凯，那枪还冒着烟呢。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一个个眼睛可不揉沙子。别看谁也没说话，站在张作霖身后，那仔细观察着野驴横通的一举一动。野驴小手枪拽出，刚要扣动扳机，小老虎张凯一梭子子弹就出来了。可这小子呢，脑袋一疼，手一扣扳机，他的枪也响了。所以啊，几乎是同时响的枪。其实啊，就张凯不开枪，野驴横通也打不上张作霖。张作霖早有准备，眼睛都不眨么在这盯着呢。张凯不开枪，张作霖也得开枪。反正野驴死了是定下来了。张作霖走到近前，踢了他两脚，一看脑瓜都碎了，这算没治了。哼，呸！麻了巴子，你小子在撒驴啊？你在耍疯啊？然后他回过头来问：“前面还打着吗？”报告师长，战斗已经结束。跑出去有一部分猛匪奔西北逃窜了，余者是全部消灭，还抓着700多名俘虏。如果他们是普通士兵，或者是当小头领的，按老规矩，每人给5块大洋，释放。师长，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还放？放！就得执行军令，把俘虏放了。张作霖又传令，占领海丰县，救火，打扫战场，清理街道，掩埋尸体，看看还剩下多少老百姓。让孙烈臣还得安抚老百姓，出榜安民嘛，派人维持治安。2天时间，海丰县一切恢复正常，老百姓才敢走上街头啊。迎接张作霖的队伍二次收复海丰县。那么张作霖进城之后，一切就绪，把指挥部也搬进海丰县。首要一个问题，死了多少弟兄啊？季海芳下落怎么样？结果连季海芳的尸首都没找着，因为被人家千刀万剐，大卸八块了，再泡着一顿烂崩，哪儿找去？就知道季海芳肯定是已经死了。张作霖放声大哭。

0: 请示过张锡鸾之后，就在海丰县北关外耶律恒通死的那个土坡旁边给立了一桶石碑，正面刻上四个字，是张锡鸾的手笔，舍身取义，背面是张作霖题的字，万世流芳，陆军中将张作霖。与此同时，张作霖主持隆重的追悼仪式，而且张作霖亲自在碑前撒了祭酒。张作霖扭回头来当众宣布，按原计划行动，马上兵发白城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追悼大会结束之后，张作霖的下一步行动就是攻打白城子，解救冯林阁。前文书咱说了，都想不通，这叫舍近求远，放着吴俊生的通辽不去解围，跑到白城子就28师。但是张作霖军令如山，他说出的话谁也给扭转不了，这就做好了准备了。张作霖心想，我走之前我得把这位总督大人平安地送到奉天，他跟着干什么，什么事我还得请示他，老糟头子一点用都没有。其实张锡鸾也希望回奉天，这回他这苦头啊是吃尽了，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就在准备要送张锡鸾走还没走的时候，田大丫头来了。张作霖一看田大丫头，吓得不轻，脑瓜都嗡嗡直响。因为田大丫头是住的新民，跟田小凤在一起负责保护张作霖家眷的，家里头在这个时候来了人，恐怕没好事。一问呢，天的丫头捂着脸哭了，师长啊，你快回去吧，夫人不行了。这夫人是谁呀？就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二妞，赵夫人给张作霖生了仨孩子，一女二男，女孩子叫张守芳，后来改名叫张冠英，长子学良，次子学明，那跟张作霖的感情最深厚，糟糠之妻不下堂嘛。就是可惜最近二年，这夫人病体缠身，日甚一日，你就找妙手神医给治好了，过两天还重犯。前些日子张作霖就得着家里的信了，说夫人的病一天比天严重，问他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能回家，能不能还见一面。这一回田大丫头这一来再一说，您说张作霖心里什么滋味，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新民，看看夫人究竟什么情况。但是一转念不行，大敌当前，战争还没结束，战斗进行到白热化，要不乘胜追击，放弃大好的机会，蒙匪卷土重来，恢复了元气，那就不好谈弄了。张作霖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做出决定，告诉田大丫头，你休息一晚上，明天你返回新民府，告诉我妹子田小凤，我一切一切都拜托给她了， 我希望我夫人病体能康复，如果实在不行，什么人也治不了，那就是治病治不了命，那也没办法了，你们就妥善处理后事。我不能回去，军务这么紧张，我能离开前线吗？孙烈臣、张世飞、汤二虎，哎呦，这帮铁哥们都过来了。师长，你应该回去，你们夫妻一场，真格的夫人临死之前见不着一面，他死不瞑目啊，你也对不起他。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儿来，你心里得什么滋味？再说你走之后还有我们呢，有什么不放心的？
3: 不，不能回去。
0: 张作霖把道理讲出来，众人一听也对，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啊。那张作霖举足轻重，真要走这一大趴拉事儿，谁能转得开磨呀？但是这个事儿又出于特殊，但怎么劝张作霖也不动摇，连张锡銮都帮着劝，雨婷回去看看吧，哎，我先晚回去些日子，我在前线指挥，哪能不去瞅一眼呢？你不在家，哎，夫人真是死了也闭不上眼呐。张作霖说，大人你放心，我早想好了，死了怨他命短，他早不死晚不死，单敢这个节骨眼死，这是老天爷定下来的，我绝不能离开弟兄们回去，这事情谁也别劝我了。张作霖下了决心的事儿，谁也扭转不了。可是当天晚上，汤二虎跟田大丫头同房共枕，人家是夫妻呀，多日子没见面了，不得亲热亲热吗？两口子唠点提起嗑，都晚上就谈论起这件事来了。田大丫头掉了眼泪了，跟丈夫说：“你看，都说当官容易，我看也不容易，特别是当武官的，枕戈搭担呐，趟风冒雨，血雨腥风之中，爬爬滚滚，不定哪会儿把命搭上。”一家骨肉难以团圆，哎呀，我这心哪真不是滋味，看来夫人临危也见不着师长的面子。汤二虎就问，究竟病到什么程度？不行了，有一线之路我能来吗？什么大夫都摇头了，恐怕这会儿咽没咽气都很难说。
3: 哎，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啊，不过作霖做出的决定谁也改变不了啊。另外他那个，你别看我傻，我从中也悟出一条理来，他为什么不回去呢？他没说心底的话，他这个田大丫头一看丈夫什么毛病，他向来说话不拖泥带水的，今天这是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这干什么？怎么了？你有病了？不过什么呢？这个那个的，告诉你啊，你可不行告诉旁人呢。什么事儿？你知道前线发生的事儿吗？废话，我老不来，我怎么能知道呢？前些日子进兵的时候，在金宝屯，咱们师长遇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叫卢玉春，哎呦，就当初啊在柳河沟救过咱们师长的命。这话怎么说呢？两个人感情冲动啊，就睡觉了。哎，事隔多年呢，咱们师长也没忘这个女人，也不知道这老娘们有什么魅力，等于以为她死了呢，哎，在这儿冒出来了。你没看师长还哭了，俩人搂着那个亲热呀。现在咱们师长把那颗心给了卢玉春了，师长做出决定，解白城子之围之后，再救出吴俊生来，就举行婚礼，要求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人绝对保密，守口如瓶，特别是告诉别告诉田小芳，说他已经许过愿了，那田小凤要知道这信儿，分给他玩命不可呀。你看今儿个大伙劝他回去，有什么不行的？有什么不放心的？ 超级。

0: 进道早几天就到家，看一眼再回来就不行啊。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小孩子，没领过兵啊。你看他120个不答应，找出这个道理那个原因他不能走。其实他内心的秘密我最清楚，他舍不得那个娘们卢玉春。
1: 哎，家里的，你回去可不准说呀。我告诉你，你要告诉了田小凤妹子，我的妈非出人命不可。
0: 你说这不废话吗？田大丫头能不告诉田小凤吗？尤其关系到田小凤一辈子的幸福的事儿。田大丫头一听眼眉就站起来了，都，你说的是真的？
1: 废话，这么大事儿我敢胡铺成？
0: 那老娘们卢玉春就在这住着等着呢。是啊，我师长要真安这心，他可不是个人呐。我们姑娘田小凤今年37了，瞪眼等着排号呢，好容易要排上班了，别人又挤进来，他能干吗？玩了命他也不答应。我师长怎么能做出这种决定呢？就是啊，人说变他又变。
1: 哎，不行回去说呀。我告诉你，你要走漏了消息，真出了事儿我可不管。
0: 行了，睡觉吧，别说了。
1: 田的丫头气得一宿都没睡好觉。
0: 第二天张子林就做出决定，田的丫头张西鸾干脆一块走得了，特为派张作相郑翠萍带3000军队保护，吸收上次的教训，道上别出了事儿。而且张作霖在张西鸾没有动身之前，沿路派人打好了招呼了，沿途保护，以免发生意外。这老头再叫猛匪给整去，那非死不可了。就这样，张西鸾他们起身上路，书说简短，一路平安。他回到奉天，一进总督府啊，把张西鸾乐得嘣嘣嘣蹦了八蹦。哎呀，心说两世为人呐，我还能活着回奉天，我不能不感谢张作霖呐，啊，够点意思。都说是红胡子出身，六亲不认，根据这事儿来看，张作霖不是那个人。往后啊，我跟他真得亲近亲近，好好的处一处。我要想在东三省站稳脚跟，不依靠张小个子，还真摆弄不开。这是他的想法。田的丫头赶回新民，其实他到新民的时候夫人就不行了，第二天赵夫人病逝，就张学良他妈呀死了。因为张作霖有话，一切全托付给田小凤和在家里的人处理，这个丧事全都是田小凤田大丫头他们处理的。张西鸾呢，出于对张作霖的感激，出于上下级的关系，所以特派全权代表也到新民协助处理丧事。这丧事相当隆重，轰动了奉天和新民府。一方面派人到张作霖的前线报丧，另一方面家里人办理这个事儿。田大丫头一看呢，根本没时间把这件事儿给戳穿。哎，等一切事情平复了，再跟田小凤说。按下他们咱不提，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张作霖呢，是奔白城的进军路上得着这个丧事的报告的。张作霖在马上就哭了，从小的父亲，哎呀，心如刀绞一般呐，心里默默地祷告，夫人呐，别怪我呀，我这官差不得自由啊，万般无奈，我不能到你的面前告别，你体谅你丈夫吧。他心里头也胡思乱想一顿，咱不必细表。大军继续往前进发，又攻占了骆驼岭、茂林、黑水，先锋部队是到达太平川，离白城子就不远了。这次进兵速度并不算快，什么原因？冬天了，一天。

比一天冷。就在白城子一带，冷到什么程度？吐吐米掉地摔八瓣，滴水成冰。张作霖二十七师，十分之九的人还没穿上棉衣，怎么打仗啊？把张作霖愁坏了。奉天那边的军用物品迟迟不能运到，他是心如火烧，没有办法，只好亲自领人赶奔郑家屯去见他的亲家于文斗。到于文斗家里头，张作霖把经过一讲，说我特为这个事儿回来的。亲家，你不能看哈哈笑，这仗我们还要加紧地打，现在没有棉衣，这是一大难题呀、啊！你是商会会长，你得出点血帮帮忙。妥了，妥了，咱们是自己的亲家，儿女亲家，我能看笑话吗？我尽全力而为。于文斗挺有声望，发动郑家屯有钱的捐献棉衣棉鞋，他首先带头捐钱。要说于文斗啊，财还真不黑，把全部的财产全抖了了，棉被棉衣棉鞋给购置了将近5000套。于文斗告诉张作霖，亲家别着急，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先运走以备不时之需，后面呢我们抓紧再给你买棉衣棉被和棉鞋，保证供应。但是你要求那2万多套恐怕难以如数啊。总而言之吧，最少能解决一半。张作霖说行了，我这就感恩不尽。亲家你放心，你所有的损失我回到奉天之后加倍偿还。哎呀，还用得着提这事儿吗？这算得了什么呢？不过亲家，我是买卖人，我不应该多嘴啊。现在你离我越来越远，有些事儿我也不好进言，我利用这机会打算跟你打个招呼。你们下一步准备打哪儿？白城子。白城子去救28师师长冯林阁。对，白城子可不好打呀。你别看我不是军人，我这消息挺灵通啊。我听说那蒙匪的主力部队都在白城，另一个主力部队包围着通辽。其实你这样能把白城子拿下来，蒙匪等于完蛋了多大半。正因为如此，他们得拼命的顽抗啊。这玩意儿你可做好了思想准备，这是大仗，我知道，我都有思想准备。还是那句话，你好自为之，这玩意儿实在要叫我放心不下。你们对那个达尔罕王子准备怎么办呢？你听说过这个人？咱没听说过。蒙古王宫的头子，我听他们传言，现在蒙匪头子那个巴布扎布，另外还有一个头子叫什么贡桑诺布尔陶克陶明，还有一个是叫赫恩红土者不丹，这都是了不起的大头子，他们都想拉拢和争取达尔罕王。对达尔罕王现在其强派没有明确的态度，因为他身份高资格老，在蒙古一带有号召力，如果他们把他争取过去，对他们筹建什么蒙古共和国那是最有利了。但是呢，据我所知，这达尔罕王呢还不敢，因此态度暧昧。亲家，咱们也得争取呀，攻心为上策呀，能把达尔罕王给拉过来，对瓦解蒙匪相当有利呀，光靠打不行啊。太好了，哈哈哈哈，
想不到亲家你也懂军事和政治啊，哎，谈不到谈不到，我瞎扑哧。你提的非常重要，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不是靠着硬打，得软硬兼施。对于达尔罕王，我现在还不太了解。最近一时期，我准备从他身上下点功夫。如果能争取过来，当然最好了。实在争取不了，那也没办法了。哎哎，于文斗说：“我给你提供一个信息，也是个主意吧。这个达尔罕王现在住的宝康。”宝康啊，由他花钱修了一座大饭馆子，叫明月楼。这个饭馆子不光是赚钱，主要是蒙古王公聚会的集散地。据说有些大事情都在那儿做出决定的。所以说，你要见达尔汗王，一个是上他的家，奔王府。如果王府不在，你就上那儿去找，肯定能把他找着。这是一，另外呢，达尔汗王有的是钱呐。如果你棉衣东西不够用，你就找他去，以叫他资助军用品为名跟他取得联系，你摸摸底，看看他的态度，妥了。总之这次郑家屯我没白回来，感谢亲家，立功之后也有你一份。于文斗也非常高兴，就这样张作霖压着第一批军用品赶奔前线黑水。现在他把指挥部扎到黑水了，回来之后就把于文斗所说那些话跟孙烈臣等人全详细做了交代。大伙儿一听，哎，别说，于文斗这主意还真高，既然行之有效，那咱们马上就行动。怎么办呢？派人先跟达尔汗王取得联系，问谁去合适。吉金存站起来：“师长，我去吧。我对蒙语相当精通了，哎，我们谈起话来比较方便。我做你的全权代表，首轮跟达尔汗王谈判，您看怎么样？”张作霖一看他真行，马上拍板定夺，让吉金存代表张作霖去见达尔汗王，摸摸他的态度。另外呢，请达尔汗王资助军用品。张作霖叫孙烈臣执笔，代表他写了一封长信，盖上图章交给吉金存，告诉他时间可不能拖得太长啊，你估摸着往返得多长时间？嗯，哎呀，还不得20天呢。这么办吧，最快最快20天，如果有点麻烦事儿，最迟最迟了不超过1个月我肯定回来。张作霖掐手指头一算，就按1个月算，快过年了。他告诉吉金存，你无论如何成与不成，在1个月之内你得赶回来，我在黑水听你确定的信儿。你不回来，这个仗还没法打，因为是一场硬仗，打起来双方损失太严重了。张作霖也想保存点实力，不愿意亏本。如果达尔汗王有意跟张作霖合作，那就好办了，那就和平解决白城子，那得少死多少人呢？所以对吉金存抱着希望。那吉金存是套领人，用不着絮絮叨叨的老嘱咐，张作霖想不到的事他能替他想到了。第二天吉金存就起了身了，他走之后张作霖是按兵不动，一方面等着于文斗帮忙好送棉衣。这回前线的士兵全武装上了，棉手套、棉鞋、棉袜子、棉帽子、棉大衣，这一穿，哎呀，这能挡风御寒，一个个是精神抖擞啊，士气一天比一天高。
张作霖无所事事，就等着吉金存的回信，偏偏的两眼都望穿呢，一天两天，一晃十天过去了，没信儿。哎，一天两天，20天过去了，没信儿。张作霖可就坐不住了。等到25天还没信儿，到1个月还没信儿，张作霖就知道发生了变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十九届珲春市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召开，珲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5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1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主持召开19届市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了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和州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了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化工园区产业规划2023到2035年，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化工园区对外危险货物运输风险论证报告，听取了关于全市1到7月接速急办工作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牢牢抓住施工黄金窗口期，对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聚力推动纺织服装、海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与能级提升，大力培育汽车零部件、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紧扣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加快构建多元协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放大开放优势，积极创新贸易模式，提升物流通达效能，不断拓宽贸易品类，扩大贸易规模，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高质量发展。城乡建设、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要锚定既定目标，加压奋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接速急办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工单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徐善军、关亚飞、朴

范围、违规转包分包、非法储存销售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从严从快查处。同时要坚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既要严守执法底线，也要强化指导帮扶，坚决杜绝一法了之、一庭了之的简单化执法。会议强调，重点节点和汛期期间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领导代班在位、专人值班在岗，确保信息报送渠道畅通。接到防汛预警、应急指令后，有关责任人和抢险队伍要迅速到岗到位，绝不允许推诿拖延，要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安全生产责任，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一患一案检查验收、跟踪问效、治理消耗闭环管理，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企业要高限处罚、顶格处理，以严查真管消除监管盲区和漏洞，护航企业安全生产、平安发展。徐善军、关亚飞、朴永虎、李威、苏志伟、齐小丽、苏欣等参加会议。9月1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盯目标任务，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朴哲万先后实地查看益宏石化100万吨每年清洁能源深加工项目、金马公共教育实训基地项目、节优乐享共享布草项目、进口食品精加工项目、示范区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程、国道丹阿线新华至英安段北环路等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施工安排、建设进度等情况。他指出，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强支撑，全市上下要切实增强抓好项目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朴哲万强调，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担当作为，全力破解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等问题，为项目建设提供全链条、全周期服务保障。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严把施工安全关和工程建设质量关，精心打造精品工程、放心工程。要聚焦项目谋划、落地建设等关键环节，积极培育主导产业、优势产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陈铁、董永利、苏志伟、范丽等参加调研。8月30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圆满落幕，多场精彩赛事在珲春市人民体育场上演，激烈的绿茵对决为这座一眼望三国的边境小城注入满满青春活力，勾勒出全民健身与城市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作为延边州标杆性群众体育赛事，本届联赛全面升级提质，打破单一竞技赛事壁垒，创新构建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民俗融合发展新模式，以赛事汇聚人流，激活消费，盘活城市资源，全方位释放珲春文旅魅力与城市经济新动能。赛事期间，珲春房川龙虎队坐镇主场，迎战安图、延吉、合龙、图门等多支县域强队，上演多场高质量足球对决，赛场之上竞技氛围拉满，赛场之外文化氛围浓厚。赛事赛前、中场休息时段精心编排民族舞蹈、民乐演奏、特色展演等文体节目，搭配活力满满的特色啦啦队表演，让观众在观赛之余沉浸式领略边城民俗风韵，尽显全民狂欢的热烈氛围。中场趣味抽奖环节则轮番派送本土帝王蟹等特色奖品，极大提升了群众的参与感与体验感。以赛事为媒介，珲春精准实现体育流量向文旅消费的转化。赛事期间，体育场周边打造了民俗市集、网红打卡点、非遗文创体验区，
朝鲜族特色美

0: 食、优质农特产品、非遗文创好物集中亮相，让市民与游客近距离感受边境民俗文化底蕴。火热赛事吸引泉州多地球迷专程赴魂观赛，解锁观赛加旅游、短途游玩新模式。赛事周期内，珲春酒店民宿入住率居高不下，特色餐饮、网红商圈客流爆满，成功实现一场赛事带活一片市场、兴旺一座城市的赋能效应。此次足球盛会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更持续激活城市活力，为珲春文旅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为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即日起至9月6号，珲春市整合核心文旅资源，集中推出系列惠民优惠政策与特色主题演绎，为广大市民及游客打造融合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人文历史和群众文艺的沉浸式文旅盛宴。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开启全天候演绎模式，活动期间持续上演迎宾歌舞、魔术表演、主题巡游、趣味杂耍等节目，并设置游客互动环节，沉浸式营造欢乐热闹的假期氛围。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推出虎林好汉集结令专属福利，面向延边州游客量身定制住宿优惠套餐，游客购票入馆即可抽取水浒英雄卡，参与馆内付费项目可解锁更多抽卡机会，集齐卡片最高可兑换平板笔记本。秘境魔方 XR 空间项目限时特惠，票价由68元降至30元，让市民游客尽情体验科技文旅魅力。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新增室外实景剧演出，每日16时上演天门岭之战，以铁骑征战、旌旗列阵的震撼场景，再现大作戎绝地突围、立国兴邦的壮阔历史。19时、21时两场龙源盛景夜间演绎轮番上演，融合礼乐歌舞、火狐战马等元素，复刻龙源古都的繁华盛景。93周庆假期，2026编程造星艺耀珲春全民才艺选秀活动年度巅峰收官盛典同步启幕，集中展示群众文艺成果，彰显珲春本土文艺风采。金秋九月，硕果初绽，满载着新学期的希望与憧憬，珲春市各小学正式迎来开学季。9月1号，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奔赴新学期的逐梦之旅。
1: 今天我参加了开学典礼，我很高兴，告别幼儿园，我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以后我要认真听讲，好好学习新知识，多结交好朋友，在校园里快乐成长。
0: 在珲春市第四小学，伴随着庄严的升旗仪式，也拉开了新生入学的序幕。
2: 今天我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我特别开心，我非常喜欢四小，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看到一年级弟弟妹妹朝气蓬勃地走进校园，我深受鼓舞。作为6年级的哥哥，新学期我会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听讲，踏实做事，做好榜样，珍惜小学最后时光，努力进步。
0: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93周庆期间，9月2号到6号，珲春市天气以多云间晴为主，4号有分散性阵雨。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8.9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低0.6摄氏度，最高气温一般为23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一般为14到16摄氏度，风力不大。珲春市气象部门提醒，周庆期间以多云间晴为主，利于公众出行，城乡群众应积极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景区加强安全管理。降雨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要加强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司乘人员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节假日期间昼夜温差加大，早晚较凉， 旅客及城乡群众需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第二届中俄论坛将于9月4号到6号在俄哈巴罗夫斯克举行，论坛将成为9月1号至4号在俄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的合理延续，汇聚两大盛会的参与者，落实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达成的决定，为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创造新的机遇。论坛期间将讨论吸引投资、创建工业园区、发展人文合作等问题。中国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和陕西省代表团已证实将参加论坛。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吉金村奉张作霖之命去保康见达尔罕王，结果怎么样？去了一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伙全毛了。张作霖急得咚咚直跺脚啊，心说话，坏了坏了，肯定出了事儿了。达尔罕王伪君子一个，表面上保守中立，从这一点上看，他暗地之中肯定支持蒙匪，不是个好东西。结果我一面之差，把我这磕头的把兄弟送进了龙潭虎穴。哎呀，他这一着急，别人也坐不住金銮殿了。孙烈臣、袁金凯，大家就劝师长，不见得会发生什么事儿，也许在路上耽搁了，或者达尔罕王挽留他多住几天了，也许呢直线行不通，绕个道走什么的，这都备不住的。咱们办事不也是这样，往往想三天办完，结果十天八天也没办完。您呢，别往坏地方想，不对不对，吉金村不是拖泥带水的人，我给他20天就已经足够了，现在一个月了，再有什么问题他也得回来跟我商议，那肯定他是被迫回不来才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你们谁也别劝，也别给我解释了，我心里头清清楚楚的，肯定是谈了事儿了。来，嗷一嗓子把大伙吓得一哆嗦，不知道什么事儿。丁喜春、刘小春二位团长先后进了会议室。师长有什么吩咐？给我准备行囊入套、水壶、干粮袋，你们两个人给我带50个人跟着我赶奔保康。张作霖说着这就准备武器，揣好了手枪往外就走，被孙烈臣一把把他薅住了。师长你干什么？我要亲自去保康见达尔罕王，看看吉金村究竟生死如何。哎呀，孙烈臣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师长哎，你这脾气哪行，非吃大亏不可呀。袁金凯也抱着张作霖的胳膊说什么不让他去。那袁金凯也是大谋士啊，一边擦汗一边劝，师长咱们退一万步说啊，就即使吉金村遭了毒手或者怎么地吧，有别人能去也不能让你去，一家之主27师能离得开你吗？这2万来人你是当家的，你要去了保康，一旦发生点事情我们怎么办？27师怎么办？师长啊，你可千万想想全局，不要意气用事啊。哎呀，这两个人这顿劝，这张作霖这人有个毛病，又倔又犟，他要认准的事情不带改变的，9条牛也拉不回来。因此孙烈臣和袁金凯就玩了命了，在这个会议厅里边拽呀拉呀推推搡搡，像打仗差不多少。正在这么个时候，汤二虎从外边进来了，咧着大嘴像有什么喜事似的，手里拎着把鞭子， 一边喘气一边说：“嘿，哎呀，今天逮了个活的。”我说：“市长，我已经把他押来了，你亲自审问吧。是个喇嘛，肯定不是个好东西。”他进来呢，就把屋里这个气氛给化解了，三个人都松了手。还没等张作霖说话，孙烈臣说话了：“王二虎，你说什么？抓了个活的俘虏呗。另外，你们猜怎么样？还是个出家的喇嘛。哎，这家可挺滑呀，属琉璃球的，一抓一转悠，一碰一呲溜。但是，尽管如此，我也撬开了他的嘴巴，掌握了很多重要材料。”现在我实在问不动了，他什么也不说了，我这才给师长你送来。师长继续审问，肯定这是个活宝。他正白话呢，孙烈臣一瞪眼：“我二虎，这喇嘛可不能随便抓，无凭无据，伤了他一个就伤了一大片呢。”还没等孙烈臣往下说，唐二虎也不干了：“我大哥，我发现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凡是我办的事儿，对也不对，是不对更不对。你根据什么说我无凭无据的抓人呢？你了解情况吗？你当啷就是一句，你太叫人伤心了。本来我挺高兴的，让你一瓢凉水给我泼凉了。”袁金凯赶紧给打圆场：“哎呀，副师长，哎，别提了，师长现在正发脾气，要去保康。我们正在解劝，这时候你来了，可能啊是有点没听明白，你呢也得体谅，现在咱们每个人的心里头都有火。”张作霖这会儿冷静下来了，看了看唐二虎：“你先说说情况，怎么抓的，为什么要抓？”“哎，你看，没等我说呢，大哥螳螂一句给我顶回去了。他要像你这么说话，不早说清楚了吗？”“嗯，他是这么回事。我们五十三旅的防地设了三道防线，对白城一带进行了半月形的封锁和包围，就等师长一声令下，万炮齐发攻打白城。因此我告诉弟兄们，要严加防范，枕戈以待。”说这话也就是三个多小时以前吧，这天呢刚擦黑的时候，从白城那个方向突然出现了四匹马，四个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想偷越咱们的防线。你说是好人吗？好人能干这事儿吗？被咱们的巡逻哨兵发现了，哨兵就喊话叫他们站住。你猜怎么样？他们这四个小子不但不听，而且越跑越快。哨兵没办法，按着规矩鸣枪示警，朝天上放了三枪，结果这四个家伙身上都带着冒烟的东西，回过头来对巡逻哨兵射击，结果咱们有一名弟兄的左胳膊被穿了俩眼儿，受了重伤了。就这样，我们的巡逻哨兵一起开火，当场击毙了仨，有一个挂了彩了，把脚脖子给掐折了，这样从马上掉下来了，就这样被我们生擒活拿。这一搜身呢，从死的活的身上都搜出来长短两件冒烟的东西。看，我让人都给拿来了。长枪是水连珠，真正沙俄造；短枪这是日本枪，都是米雷根。这枪还不旧呢，还哎。另外呢，这活的里边穿的是僧衣僧袍，外边穿的是普通衣服，还是个光脑瓜。他不是喇嘛，是什么？开始我进行审问的时候，这小子粘土匪，牙关咬着，脸煞白，眼睛闭着，是一语皆无啊。 我问了他半点钟，他不哼不哈，跟一块肉坨子一样，在我面前他妈起立。后来我实在挺不住了，我这个脾气还管那个吗？你跟我犟，我还能饶他吗？说实话，我给他上刑了，打的不轻。后来这家伙实在挺刑不过了，终于说了话了。他说他是什么？我想想，想起来，他是科尔沁左翼中旗，什么哲蚌寺的一个喇嘛。我问他你们要干什么？那仨人是干什么的？他说他们那个庙里头突然闯进来这么三个人，你不知道这仨人是从哪来的，要求他们给带路，要跨越防线赶奔保康去。究竟上保康干什么不清楚，据本人交代嘛，他是迫于无奈，所以才跟他们一起行动的。沿路上恐怕出事儿，那仨人给了他一长一短两件冒烟的东西，他就交代了这么些。我问他叫什么名，他说他叫土登，土登喇嘛，也不知道说的真的还是假的。我发现这里边肯定有毛病，被逼带路还能给他两件家伙。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但是我再问他，他什么也不说了。本来我想接着给他用刑，后来看这小子够呛了，再要用刑背不住就得交代了。妈，他死了我不心疼啊，这材料不都带走了吗？就这么的，我多了个心眼儿，给师长你送来了。你点子也多呀，办法也高，你看你是不是审问审问？哦，二哥，你做的太对了，没想到你这个人面粗心细，越来越有经验了啊！大家说是不是？是啊，副师长行啊，汤副师长比以前那强多了。大伙儿一表扬汤二虎，他有点抹不开了，晃着大黑脑袋，不行不行不行，差多了差多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把这人给我带上来，带上来。汤二虎带来的卫队先把那冒烟的架势长短枪给抱进来了，往桌上一放。张作霖一看，枪的确是沙恶造的，枪的名叫水莲珠。为什么叫这个名呢？这个枪放出来之后带水音儿的，非常好听，杀伤力很大呀，那也是世界上的名牌枪。可是这四支短枪，有长管的有短管的，是日本造。一瞅啊，外头那个漆烧蓝都掉了，半新不旧，还有一些散落的子弹在桌上放着，还有几把匕首也放在这儿了。这时候有人把这土灯给架进来了，那土灯都走不了了，一个是脚脖子掐折了，二一个受了重刑啊，哈哧哈哧直喘，进屋之后就趴到地上。张作霖叫人多点了几盏灯，这屋里头是亮如白昼啊。跟仔细一看呢，这个土灯活佛岁数不大，顶多也就是30岁，个头不高，尽管他在地上趴着也看得出来，也就在1.6米左右，秃脑袋，小窄脸儿，满脸和脖子上都是血呀。一看耳根台子后头有个三角大口子，顺着咕嘟咕嘟咕嘟冒血，再看他两只手一块青一块紫的，后背已经打开了花了，血肉模糊。二虎说的真不假，再打呀非打死不可。张作霖一皱眉，叫医官。医官呢，随军的大夫，那离开能行吗？一会儿来仨医官。张作霖告诉马上包扎伤口，止血止痛打针。是，这个家伙还不干呢，看那意思愿意死。 但没有办法，大伙强制着给他打了安痛定、止疼针、止血针，然后把他衣服扒掉，伤口都给包上了。特别是受伤的那条腿，子弹打穿了还不错，要子弹在里头，这事麻烦了。就这样，包扎已毕，抬了一张软床，让他躺到床上。为了说话方便，后背和脑袋后边多垫了几个枕头，可能这个药啊很有作用，他不像刚才那么喘气和那么痛苦了。就见他咬着下嘴唇，瞪着两只狼眼盯着面前的张作霖。张作霖的心情挺平静，脸上也很自然。围着这个床转了那么三圈，仔细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师长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说。图灯。张作霖一听他说汉语，说的挺标准。你是喇嘛吗？
3: 嗯，是。
2: 哪里的喇嘛？科尔沁左翼中旗哲蚌寺的。啊，你再说一遍，那三个人，也就是跟你同伙那三位是干什么的？
3: 我不知道，我都说了我不知道。
2: 那你为什么跟他们凑在一块儿？
3: 我都说了，我都说了，
2: 他们逼着我带路，我不给带路就要打死我，还要放火把我们庙给烧了，迫于无奈，我这才给他们带路，就这样就叫你们给抓来了。我什么坏事我也没干过。不过我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3: 你爱信不信，反正我知道的我全说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算我倒霉。
2: 他嘴里嘟嘟囔囔的，把头低上，眼闭上，不说话了。唐二虎用手一指，看见没看见没，耍肉头阵，什么阵都好打，就这肉头阵打不开。师长你看怎么办？张作霖一摆手，你着什么急呀？我说土灯，你报的这个名是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名字只是个代号，我暂时这样称呼你。你三十来岁正当年，你要看清时局，别做傻事啊。你要知道你已经落到我们手里头了，你就有千条妙计，你也难逃法网。我们这么多人审问你，不怕你铁嘴钢牙，你也得把一肚子话倒出来，你相信不？嗯，土灯，明白事儿的，如实交代。我以师长的身份确保你的人身安全，绝不亏待你。如果你说的非常重要，对我们有用，你还戴罪立了功，你相信我的话吗？我绝不是套你呀、啊！哎，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
3: 我都说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你爱说什么说什么，信也好不信也好，我没有说的。
2: 张作霖一看这小子真不好对付，难怪唐二虎揍他，他这个眼光就落在这个土灯啊下身这裤子上了。你还能把他裤子给他扒了吗？上身给他扒了，给他包扎吗？一看他这个裤腰啊挺高，这个裤腰带系的这个地方鼓鼓囊囊的。
3: 来人把裤子给他脱了。
2: 过来几个人解他裤腰带，就拽他裤子。图灯可不干了，俩手抓着裤腰，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脱了。最后把裤子给他扒掉了，当然里边还有短裤。双方这么一争一撕，刺啦一声把裤腰给揽开了。借着灯光一看，他这裤腰里头夹着东西，虽然挺薄，周围拿线缝着， 但跟别的地方它也不一样，它显着厚、啊。张作霖眼睛非常尖，拿过来我看是什么。结果拿过来之后，有人拿小刀把线挑开，唰拽出来，是丝绢，哎，那么两张，像手绢大小，那么两块，上头全都写的蒙文。这土灯啊，你看耍肉头阵呢、啊，一看这两宗东西落到张作霖手里头，顿时那脸儿唰就变了，他也不闭眼了，像泄了气的皮球，嗤，瘫到床上。张作霖借灯光一看，这什么玩意儿？他不认的。有人说，咱这对蒙文有研究的，坎朝喜、吉金存就是行家，吉金存不在，请坎朝喜。叫他来，坎朝喜啊有巡逻的任务，派人骑快马给他找回来。坎朝喜下了马之后，拎着马鞭子进了会议室。张作霖把手中的东西往前一递，我说老坎，你看看，这上写的什么？哦，我看看啊，哎，他铺到桌上，先看了两遍，而后眼睛就亮了，师长。咱们得着宝贝了，哎呀，坎朝喜这个乐呀，汤二虎等不及了，照他后背咣就一拳头。我你说出来叫大伙乐好不好，都把我闷死了，怎么回事？那上离了拐弯的写的什么？你别着急呀、啊、你听我说，各位你们看，这头一张上的是一封密信，我给你们念念啊。大致的意思是，达尔罕王为首的什么陶科陶胡、巴布扎布、科尔沁布勒、贡布尔罕、泽登巴巴、赫恩宏图者布丹，这七个人联名写给贡桑诺布尔的信。你要说怎么这么别扭，你看他没办法呀，他这名他就这样，念起来非常咬嘴呀、啊。这个贡桑诺布丹是谁呀、啊？就是个著名的蒙古郡王，现在住的奉天小河堰。在小河堰有一座别墅，相当华丽了，人们都称他是蒙古族里边的活财神。在花旗银行、万国银行，大银行里都有他的大笔存款，天津北京都有他的买卖，哎，他就定居在奉天。这个郡王光老婆十五六个，享尽人间的富贵。张作霖到了奉天之后还亲自去拜会他几次，什么原因？社会名流啊，虽然现在清政府垮了台，民国建立了，按着对清室和蒙古王宫的优厚条件，按月还得给人家观饷，按年得给人家发俸，那些待遇相当高了。民国对他们的安全还得加以保护，万万也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也是蒙古叛匪的头领。